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 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q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4EBFM 91.1 This is Minde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你介意我讲台语还是讲国语呢？

Now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for EBFM 91.1 Listen Mentoring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今天介绍的这个专辑呢，它的主唱是林之夏。那林之夏呢， Livia， 他其实就是用一些民间的坊间的传说，不管是神明，不管是宇宙，不管是天空，或是一些特别的人事物，来创造原创一些歌曲。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林之夏的原创歌曲。刚刚听的那一首呢，跟这一首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大刚讲一句，台语有艺术。大刚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仙。时间亲像风沙子，一百年啊，就三月啊。今仔日咱的主题是一冬内底第三个节气，惊得
1: 惊得，汉字写作惊得，罗马字写作戈恩惊得一得。惊第一条，得第八条，
0: 惊得差不多拢伫新历三月初五到初七迄卡到。得就是动物苍花寒冷秘伫土坡里过冬的意思。惊得的是单纯类，过冬的动物叫好起，天地万物开始不易。
1: 天地的前后会拄到二月初二的土地公生，土地公也就是福德正神，是工商界福赛的财神。除了正月以外，逐个月的初二、十六，拢会传神礼甲拜拜，叫做做月。二月初二是头月，十二月十六是尾月。头月甲尾月是上隆重的。
0: 俗语讲，未嫁得单雷，会四十九日乌。意思是讲，若嫁得正正，就单雷公过来会连续有一阵仔的歹天。所以嫁得一卡刀，天公伯啊，单雷公的时机是真重要呢。
1: 嫁得了后，天气会较烧热。人讲嫁得鸟仔拍翅。意思是嫁得的时候，那你在土里的汤花拢叫出动，连鸟仔嘛飞出收，跳伫树尾拍翅。六嫁得过冬，不易做月，未嫁得单位下四十九日乌，嫁得鸟仔拍翅。
0: 今日这阵啊，感觉天地万物拢开始活动，春天来啊！今年咱嘛爱好好拍拼哦。今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
2: 大讲一句，感谢你的收听。这么欢快的音乐呢，就表示不是要讲台语的啊，是不是讲国语的呢？不是，我们要进入电影线上。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He's my second best guy.
1: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number one.
2: 这一部是《007》，皮尔斯·布洛斯南近十年最佳电影《血色追杀令》，它是5月15号即将上演的，所以我们再等几天就看到了。应该说你听到节目的今天是16号，所以呢，它是昨天演的这样子。那为什么用007的 title 呢？因为呢，它追寻了007之前的那个方向跟那个风格。那重点就在它的卡司其实蛮大的，那它走的呢，以预告片来讲并不一定是那种我们时下流行的那种，就是警匪追杀枪战，从一开头都砰砰砰砰到尾的那种，它倒不是，只是说你仔细去看它的内容，不管它是007或它是谁，不管你是多么强悍的人，你总有软肋。那谁是你的软肋？当敌人找到你的软肋，追杀你的软肋，控制你的软肋，你要徒手就擒，乖乖就范，还是杀出一条重围，杀出一个血路呢？这个就是血色追杀令，5月15号上演，007，皮尔斯·布洛斯南的魅力。
3: 我们店的 lease 不要 renew。
4: 你大学毕业，你要学人家麦巴古德，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
3: 我没有开玩笑的习惯。
4: 那你有没有发神经的习惯？我已经把那个店呢租给麻辣香锅的老板，他已经付了定金了。
3: 定金多少？最多我 cover 咯。
5: 妈咪，难道你要我去找大龙借钱没？
6: 啊！你早回来没有跟我讲。
7: Hi Miss, how can I help
8: you？
5: 以前小时候，你每次在店里陪我，你在店里打工。如果下次你们经过，看到的不是 you and me， 是麻辣香锅，你们舍得没？
9: 1, 2, 3, 4
10: 是巴古爹。
3: 今天我想 try 那个新的隔壁的。
11: I just opened a bubble tea restaurant next door, so I thought I should come over and say hi to my neighbors.
12: 那个叫什么名的？
13: 你退后一点，退后。
12: 什么
5: ？Why are you here? Why are you here instead of the other bubble tea, please?
14: Ga， 我们回家。Ga。
5: 我真是去了妈咪一次，会有第二次。
14: 你妈妈就是做这个做到死的，你懂的。
3: 你也是做吗？那为什么你没有？
15: 你是为了你妈妈，还是为了你自己
16: ？People think that we like food because of the way it tastes, but I think it's because of the way it makes us feel.

Dreamsdale 梦想小店，他听口音你就知道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影，然后他是在5月27号即将上演，也就是下礼拜你就会看到这部电影了。他的剧情架构其实很简单也很温馨，就是妈妈跟爸爸 running 一个小店，然后呢妈妈就去天国了这样子。那女儿大学毕业嘛，毕业就回家想要继承妈妈的事业，爸爸其实想要远走高飞，爸爸想要回家想要带着女儿去别的地方发展了，这样他们应该也赚了不少，但是女儿就想要再把这个店继续延续着开着，即使她大学毕业她的学历可以找到很棒的工作。那他就是找了他的几个要好的从小玩到大的朋友，那这中间当然免不了金钱会有纠纷啦，友谊会接受考验啦，你到底是为了传承还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妈妈还是为了家人，那爸爸的反对啊，种种种种的迹象。隔壁新开了一间新的店啊，麻辣香锅这样特别好吃，然后呢所有人都往那里跑啊，那他卖肉骨茶的，为什么人家会乖乖的愿意坐下来吃他的肉骨茶呢？这是一部强力值得推荐的温馨小片。

0: 对峙，每个人都一样。
1: 太郎飞，快离境！太郎飞，快离境！
2: 好心人，都会个伤心的好人，做对白好人，肯定把点顶过。
3: 不要相信轮回，一年四季便是轮回。有人不相信因果，因负美酒，这就是因果。我站在岸上
2: 生了323遍。不错，
4: 死你妈个！
5: 你回来，我要过好日子啊。

0: 오직 열.
1: 妈祖娘娘，祝福天下所有心怀善念的人。
2: 我他妈就是要结束这一切，包括这条被绞烂的命。
3: 一切的一切，我也放下执着，才能解脱因果。
4: 这是我为了放下执着。So...

0: 人生之苦，苦在执着；人生之难，难在放下。
1: 这部片子农历3月23号、5月8号已经演了，所以呢，上星期就演了。不知道各位观众你看了吗？它的内容其实就是你可以不信神，但是呢，希望你相信因果。那有的人说啊，我不相信轮回这种事，一年四季不就是轮回吗？那有的人说啊，没有因果这回事，这个人都有贫富贵贱，然后生老病死，然后美丑之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因果呢？所以强烈推荐电影农历3月23号、5月8日上映。
2: It's been 5 year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achel?
3: I need to show you something. Tell me what you see. Look closer, David.
2: He looks like Matthew.
3: I know. And I know how insane that sounds.
2: Just as insane as people thinking of killing my little boy in the first place.
3: But if there's a chance, no matter how impossible, that he is somehow still alive,
2: then there's someone very dangerous behind this. Matthew's out there. I'm gonna find him.
1: 这是一部悬疑的剧，它叫《我会找到你》I will find you。 其实我听到英文类似的这种 I will find you 呢，我就想到那一部特别有名知名的，就是有一个爸爸是那种做情报人员退休的，很厉害的情报人员，然后他女儿跟朋友出去玩被绑架了嘛，他爸爸就追踪女儿，就要找那个抢匪这样子，然后人家一直就说啊，来找啊来找啊，他爸爸就说 I will find you。 我们特别记得这个，然后爸爸就第一步救了女儿，第二步救了老婆，这样子就你知道很厉害的一个爸爸。好，那 I will find you， 我会找到你呢，他其实是他儿子失踪了，问题是呢没有任何证据他宰了他儿子，也没有任何证据他没有对他儿子做什么，反正他儿子失踪了，所有的东西指向呢 OK 跟他儿子在一起就是他，所以那儿子到底有没有活着，他关在牢里非常的久，他的律师锲而不舍的想要帮他翻案，他的律师终于找到一张看起来像是他儿子的，可是他儿子完全不认得这个爸爸，这儿子是被绑架了吗？被拐卖了吗？发生了什么事情？谁这么了解这个爸爸跟儿子中间的事情？谁这么精心设计了这么一大的怎么说，谁这么精心设计了这么一大圈的圈套，让这个爸爸心甘情愿上钩，让全部人都觉得是爸爸的错？这个人应该非常了解这个家庭，这个人应该非常了解爸爸，这个人图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样今天的大阴谋呢？ I will find you， 我会找到你。那这部片子6月18号正式上映。
4: 당신뭐야
5: 누군데
6: 당신대체누구냐니까
4: 야
6: 나
4: 대한민국교권보호국감독관나화진입니다
7: 학생여러분지금부터교권
8: 신성하다고말하던학교에서이제도박마약폭력조직까지생겨나고있지않습니까
9: 걱정하지마세요
10: 저희가지켜드리겠습니다
11: 선생편도학생편도아닌피해자의편입니다
8: 신성한의무교육방해하지마교권보호국이
12: 가만있어가만있어
8: 가만있지않을테니까
4: 대한민국교권보호국은오늘부로이학교를
9: 참교육하겠습니다지켜드린다고했잖아요제가
1: 这一部6月5号即将上演的铁拳教育，它是韩国片，它的内容是说校园里面的尊重风气荡然无存，一支特勤小组赶抵现场，使出课本上不会教的手段，犀利果断直截了当的恢复秩序。这个内容有一点像时下你知道那些不良少年在学校老师也管不动，学校也管不动，因为可能这些小孩子家里很有钱，没有人敢管，那你说严格的让那些政府部门介入呢，家里实在太有钱什么都管不了，所以呢他们需要派一组 有点像是以前的那种《逃学威龙》卧底逃学的那种系列的，但韩国人来演呢，又是不一样的风格。他们等于说就是不是说假装学生混在里面，那有什么用啊？那种类似片怎么看很多？他们是直接明目张胆、直接聊到呢，就是进去了那个学校当老师这样子。那以前有的当老师也是卧底的，他们就是属于那种半卧底半打成一片，重点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场立刻解决，不会再拖的那一种。所以铁拳教育呢，我个人觉得这一部还不错。

电影线上最后一个介绍，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他讲的是索尔，雷神索尔。这个漫威系列，如果你有看每一个英雄，就算你没有每一个英雄都看，索尔，雷神索尔，我们一点都不陌生。他怎么离开他的国家，他怎么救了人，他怎么失去了他的兄弟，他怎么失去了他心爱的女人，他怎么跟心爱的女人，心爱的女人变坏了，变邪恶了，怎么跟心爱的女人大打出手，怎么样力抗了，就是你知道外星球那些不可测的东西。其实以地球来讲，索尔也是外星球啊，撇开那个不谈。最后他怎么样救下了一个小女孩，在这一部里面，最后他准备对抗唯一的敌人，还希望为这个小女孩清除所有障碍，让这个小女孩在充满爱跟温暖中长大。复仇者联盟末日崛起，2026年12月16日戏院大荧幕震撼登场，年底最棒的压轴。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Listen Man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Elsa。 今晚你选听爱电台是 Radio 4EB FM 98.1，这是一个台语的节目，我是你的 DJ Elsa。 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Hello， 大家好，唔好意思，今晚又去到榴莲俱乐部，又系继续系我 DJ 莎拉，又喺个数码频道。除咗我咧，今晚我哋仲有我哋嘅荔枝。
1: Hello， 各位听众，
0: 好耐
1: 冇，
0: 系
1: 啊，你好啊，好耐冇坐喺 studio 啦，同你一齐做节目。
0: 好似好耐好耐冇同你做过节目喎，对上一次系几时咧？记唔记得你喺度嘅时间？
1: 我谂2025年底。
0: 咁耐，系啊，而家2026年噶咯，五月咯，
1: 唔惊唔觉咁就过咗差唔多半年啦。
0: 咪系咯，你咁耐唔上嚟，今晚要同你倾多啲先。
1: 好啊，
0: 系
1: 啊，期待。
0: 其实今晚除咗我哋之外咧，其实仲有新地嘅，咁佢喺 FM 嗰边一啱转个头就会走过嚟揾我哋啦。咁、其实今晚咧，除咗我哋三个咁开心之外咧，其实之前仲有阿布癫啦喺我哋 FM 嗰边度倾紧嘅，咁所以其实今晚又系四个 DJ 一齐噶。咁咧，我就应该真系好耐冇同个黎之利倾偈啦。喂，你最近近况点样样啊？
1: 哇，今年真係过得太快啦。咁呢其实我都好忙，咁呢就因为要執屋啦，咁因为香港有啲家人嚟，咁就所以要特登呢就腾空间房，咁所以呢就好辛苦地呢執咗差唔多一个月，因为我差唔多我搬到间屋嗰度都有好多年，就冇试过咁大嘅清剿晒我以前啲旧嘢啊，玩具啊，旧衫啊，旧嘅家私啊，咁样样系啦吓，咁啊，跟住咧就系咧呢排就学人咁样织冷衫啦。
0: 即系你同时间又要去清理间屋嘅其中一个房间，跟住又要学织冷衫。
1: 唔系分段嘅，咁啊当然唔系同一时间啦吓。咁其实讲开点解会织冷衫咧，个因由其实系由旧年咧中秋节。咁咧，我有个朋友咧，就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近排咪好兴用啲冷去勾一啲公仔啊，勾啲花啊咁样样。咁我有个朋友咧，佢就勾呢一样嘢好叻嘅，咁佢就勾咗好多个灯笼。
0: 哇！吓，
1: 咁咧就好靓嘅，有叮当啊，有即系好多唔同嘅Hello Kitty 啊，嗰啲人物啦吓，咁啊好靓啊吓，咁佢送咗条金鱼俾我，咁系灯笼嚟嘅，入边系放咗眼灯，咁咧跟住我就因为咁嘅缘故咧，我就喺某一间即系澳式嘅 K 字头嗰个啦吓，就买咗几蚊鸡嘅公仔系可以勾嘅，佢话咧就入边包晒啲冷啊针啊咁样，咁你买一pack 咧其实几蚊鸡嘅啫，咁我就因为咁样咧就买咗，咁咧就谂住攞翻去屋企勾啦。哇，点不知打开个 instruction 咧，我发觉吓唔系咁简单嘅、原来勾咁啊，搞极咧都勾唔到个公仔，咁咧就反而咧我就抄 video 啦，抄YouTube 啦吓、你知而家好多嘢学噶嘛 YouTube， 咁我就抄下嗰度睇下有冇得学啊，点不知咧？搞下搞下咧，就学人咧就开始就玩勾嘢先嘅。
0: 上咗瘾，
1: 唔系因为我唔想嘥咗啲冷啊。咁啊，初初咧就话啊，织下啲书签啦。咁啊，跟住咧又啊，织下条颈勾下条颈巾。嗰时系一支针嘅啫嚟勾。
0: 系
1: 咁啊，行勾颈巾啦。咁啊，跟住咧就勾完颈巾咧，咁系啦 ，challenge 咧就即系啊，不如织一顶勾一顶帽。
0: 哇！
1: 吓咁我有影咗相嘅，咁咧就即系都感恩啦。我用咗三个颜色，红色、粉红色同埋白色咧，就勾咗一顶渔夫帽。
0: 哦，好靓！我听我嘅感觉好似
1: 系啊，咁我自己都估唔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系勾嘢同织嘢嘅白痴嚟嘅，
0: 新手啫，
1: 完全我系未勾过嘅。以前
0: 你好难用你第一日去试做，跟住就可以做到人哋做咗好多年或者做咗好多次嘅经验出嚟噶嘛？你用呢个新手呢个字会好开心啲。
1: 系咁都系咁啊，系啦，学完勾之后咧，咁就因为我屋企人即系、我个女啦吓，咁佢都有勾嘅，咁啊，后屘佢搞下咧，佢就话咦，佢话织冷衫好似容易啲咁样。咁佢就即係佢都幾大膽啦，睇住個 video， 咁跟住就買咗成 pack 冷十幾球嘅冷，咁就學人織咗件冷衫出嚟。
0: 佢本身有冇織開嘢㗎？冇
1: 㗎，冇
0: 嘅，
1: 全部都係新手。咁、我就見到佢，咦，佢織到喎，咁佢就話媽咪你試下啦咁樣，咁所以咧我都學佢，咁就織冷衫咁而家就先織咗個領先咯，仲未織完㗎 吓，仲未有製成品。
0: 我唔介意你织完之后送半件俾我都得嘅，
1: 冷衫冇半件送咯、啊，
0: 咁即系拣叫你送一件俾我啦。
1: 我老公都排紧队啊，
0: 我梗系明啦。呢啲其实点解打尖嘅呢？
1: 一定呢、這个要真系呢个人哋点解话温暖牌真系好有。
0: 有血有汗
1: 的，有血有汗有心机，哇！只眼都即到系啦，蒙埋。但系我觉得，喺织冷衫嗰度，我自己都即系几多满足感咯吓。因为第一系 challenge 自己啦吓，因为我成日觉得，哎呀，我应该系我唔识噶啦，我唔得啊，点不知即系试下试下咁样。同埋而家即系好好咯，有个。我想他不是为了赚钱的，他只是为了兴趣，有位女士这样英国人来的。他真的很好，他就很有心机，是由头到尾每一 part 呢是自己录埋，咁咧就摆上网俾我哋自己 download 啦，咁又可以有埋佢个 pattern 啦，咁啊有埋嗰个尺寸应该系点样度啦，咁我觉得好正，咁所以就系因为佢个缘故咧，所以我就有呢个信心咯。咁如果你话即系纯粹系揾人教你啊，又或者系咧，我就觉得比较难啲咯。因为都要几花时间嘅，咁但系你睇 video 咧就唔同，你可以睇完又睇，睇完又睇，依学极你都睇唔明个针嘅话，你都仲可以重复又重复几十次，甚至乎100次，咁即系你会学到识为止咯。咁我就觉得个优点就系呢一度咯。我哋而家现代可以用睇 YouTube 啦，睇好多人啲 video 去学咯。
0: 我认同你呢个讲法。喺你讲经嘅时候咧，我哋想邀请翻，唔系邀请嘅，我哋欢迎翻我哋另外一位 DJ Sunday。Sunday 打个招呼你。
2: 系啊，我又翻咗嚟啦。
0: Hello， 其实喺 FM 跑过嚟啊。
2: 系啊，先隔篱系整紧啲机，
0: 所以辛苦你啦。
1: 好耐冇
0: 见。我哋讲紧最近嚟之学织冷衫啊。你有冇织冷衫嘅经验，或者织冷物嘅经验啊？
2: 好耐之前喺香港啊，好细个时候啦，但系呢啲系。做即系试过一次，应该唔会下下次系嘛？
0: 即系可一不可再嘅。
1: 其实都好似就
2: 我强项
1: 失传嘅，我觉得呢一个嘅
2: 头先你
1: 话手艺
2: 织紧啲咩话系
1: 冷衫，
2: 冷衫啊！最后织咗几耐啊？
1: 未织完啦，而家先至
0: 几时
1: 开始？先至初步咋？我希望我可以影翻幅相俾你睇。
0: 我
1: 谂紧
0: 佢系咪
1: 谂
0: 住问你系咪几时先织俾佢啊？
2: 哦，依、這个我都唔会。
1: 阿莎拉已经问咗啦，
2: 我心唔敢咁样谂住嘅。
0: 但系你觉得佢会嘅系咪？吓，
2: 即系睇下织几快先啦，其实系几时有着系？今年定出年？
1: 我谂衫会难啲啦，Beanie 啊，或者呢啲细件啲嘅可能会。
0: 我哋呢啲几支持你，嗱，你俾心机啊！
1: 唔系，你哋可以一齐学噶，我可以 send 条 link 俾大家，咁大家咧都可以喺 video 嗰度学咯。
0: 其实我都自己有试过系用睇 video 去学类近嘅嘢。即系睇 video， 我觉得系好处，真系你可以重复睇好多次。同但又另一样嘢，当我跟人学嘅时候咧，呢啲嘢系可以去到你唔识嘅时候，即系问翻个朋友，喂，我咁样整啱唔啱咧？手个手法啦，系咪一个合适嘅动作啦？如果唔啱，佢可以帮你调教翻，掹翻条绳，然后再勾过。不过我自己只手有啲事嘅，所以呢啲嘢我就做唔到噶啦。其实
2: 你系两支针嗰种传统比较粗嘅针啊，定系即系单手喺度勾勾勾嗰啲啊？
1: 嗰只单针嗰只就叫勾啦吓，
2: 有咩分别嘅咧？唔系织啊，勾
1: 咧就系有啲唔同嘅，勾咧就系一支针咁样啦，咁啊。另外一隻手就揸住个冷咁样织，咁勾咧就会快啲嘅，但系咧啲制成品出嚟咧多会多窿啲咯，
2: 勾反而会快啲啊，
1: 系啊系啊，勾会快啲，
2: 因为佢疏啲嗰啲，
1: 吓系啦系啦疏啲，咁同埋可能会织个 pattern 会唔一样咯，譬如话你要织件衫，即系你要密啲有袖啊领咧，咁就真系需要织咯，吓咁就系咯。所以但是勾呢都有好多嘢可以玩嘅，即係譬如你可以織个台布啦，又可以織嗰个 blanket 啦，即係嗰啲花边嗰啲咁样。
2: 一定係細件啲先係勾㗎係咪？
0: 唔係嘅，任何都得㗎喎。我见到
2: 冇关系。
0: 我见到我朋友呢整咗个 table runner 出嚟㗎。其实睇你想整啲乜用几多绳㗎嘛，几绳时间。咁佢都有勾个帽仔啦，有个朋友就勾过一个好似 tray 嘅东西俾我去装锁匙。我话喂，咁但你会唔会俾我整到花晒勾晒绳出嚟嘅话，唔紧要啦，勾花咗嘅话，咁我再整个俾你
2: 就系咯，冷 即系拉毛，跟住整完织完出嚟之后挤锁匙，系咯，
0: 系啊，
1: 好容易勾到
0: 晒啦。咁讲过，佢话唔紧要啦，最多再整个俾你啦。
1: 但系如果你佢系密啲嘅咧，就冇咁容易勾到咯。啊、但系如果你多窿，就会好容易勾到咁样样吓。系咯，但系咧勾咧，勾有样嘢就系话，譬如话你勾错咗咧，你就可以拆，即系拆咗佢再勾过啦。但系织就有啲困难啦。因为你织你系两支针咁样，你就需要即系还原翻佢啊。咁呢个亦都系个停啲咯吓。咁同埋而家啲冷咧就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咁样长针嘅。我记得我以前细个睇人织冷衫系两支长针噶嘛。咁而家咧就唔系嘅，系短短地，跟住下面咧有一条好似鱼丝咁样勾
0: 住两支针噶嘛。
1: 系啦，勾住两吓吓吓，即系connect 住两支针啦。咁就即系会织得舒服啲咯，即系你唔使咁长嘅针。
0: 我先见过咧，我上紧堂嘅时候，即系工作期间上堂嘅时候啦，有个同事咧，我相信我啲同事好多可能澳洲嘅同事都比较习惯即系收啲 fridge 喺度做紧嘢咧，佢上唔到堂，如果你唔俾佢做呢啲嘢，佢就一路喺度一系摁身摁势啦，一系就喺度玩手啦，或者喺度玩嗰啲 fridge 啦，跟住后屘见到佢一次好有贡献嘅工作就系喺度织紧冷衫。整讲紧开头以为佢整冷衫啦，整系已经系整一条好长好似颈巾嘅东西出咗嚟。讲紧上一日堂就整一条好长嘅嘢出嚟。
2: 但佢听住讲，
1: 即系高手嚟，
2: 即系听佢听到讲嘢嘅又
0: 听到，
2: 即系突然间问佢问题，佢会答到嘅又。
0: 佢唔系人哋问佢问题，系佢问人哋问题，
1: 仲可以问人。
0: 佢问得系有文有路添，我仲要系，系啊，所以呢啲真系不得了，
2: 得意。
1: 可能系可以帮你好 calm 到你个人啦，吓，反而你一路听嘢会专注啲。
0: 系佢会专注啲嘅，因为佢有啲同学仔即系同事啦，真系好似咁讲，佢可能要用唔同嘅方法令自己更专注。但我听见就系嚟讲话嗰支针咧，就系比较幼啲。我见佢支针好似大概系一个手掌连手指咁长啦，跟住后边有条好似胶嘅绳连住两支针。
1: 系啊，我就买咗一 set， 而家你上网睇佢会有一 set 咧，系唔同，即系个寸嗰个 mm 个针咯吓，有咩两 mm 啊、三 mm 一 set 咁样，咁就连埋嗰条线，咁佢系可以有条螺丝，你可以掹出嚟。譬如话我而家即系用四 mm 嘅，咁我下一个去到做领嘅时候咧，我就要需要再细一啲针，咁你就喺个即系换个针啊。但唔换线咯吓，即系唔换嗰条绳咁样样，所以我觉得都系咯，几得意啊吓！
2: 我觉得即系几悭时间嗬。其实如果可以即系边上堂或者做紧其他活动嘅时候，跟住一边去织咁样，系咪咧？
1: 系不过喺澳洲咧就会难揾啲靓啲嘅冷咯，因为你知而家呢一度即系最比较出名啲就系 S 字头嗰间卖好多手工艺 handcraft 嘅铺头咧 ，Mud Light。嗰間咧，
0: 我知你講邊間嗰間，咁少少貴嘅，
2: 好多布啊，
1: 嗰度係啊係啊係啊，佢嗰度你可以學車衫啦，咁又都有好多冷，不過咧靚冷咧就難揾啲咯嚇，咁我就知道香港而家都差唔多都少咗好多冷鋪噶啦，全部變曬樓上鋪咯嚇嚇，咁我靚冷我諗咗你要上網 order 喺歐洲嗰度訂即係 order 嚟就會
2: 啦，因為我平時冇研究啦，其實點樣為之靚嘅冷咧？
1: 佢个 quality 啦，即系譬如话系羊毛啦，又有 cashmere 啦，又有 merino 啦，又有即系 alpaca 嗰啲，即系嗰啲叫咩绵羊啊？啊，唔系驼羊啊？
0: 羊驼
2: ，嗰啲系用嚟做欧，即系整嗰啲，
1: 你织出嚟啲衫就会，
2: 系咩用啲毛噶？系，
1: 即系软熟好多啦，同埋会暖啦、轻啦吓。咁但系你知咧，而家其实好多冷衫都系佢，即系你望落去系冷衫，但系其实系佢系嗰啲好似叫 acrylic 啊，有啲好似。尼龙啊，咁样样嗰个，
0: 或者针织嘅最有时候，甚至乎只系
1: 系啊，所以佢哋嗰啲铺头就会买多啲系 acrylic 嘅嘢，咁但系可能都有乌嘅乌，就喺澳洲都系好出名啦吓，盛产乌系啦，咁系咯。如果买冷就可能你想买靓冷，我就即系最近知道 Taringa 嗰度有一间
2: 系。
1: Taringa 嚇，咁就入邊就會多好，即係聽聞嗰個 owner 都係好 expert 嘅，
2: 係
1: 即係可以問佢好多問題啊，即係佢又可以幫你襯色啊，入邊有好多嗰啲即係比較。即系嗰啲 tools 啊，或者咩嗰啲楼啊，你知啦，即系冷衫都要衬嗰啲，
2: 系啊，
1: 咁系咯，嗰度会有一间咯。
2: 同埋啲毛嘅冷毛咧，有时咧你可能捽一捽佢咧，好易出毛球啊，即系会掹晒。系咪嗰啲系属于唔好定系唔关事咧？
1: 应该是羊毛咧，多数都会起毛头噶。
2: 嗯嗯嗯，即系冇办法。
1: 反而可能 acrylic 就唔会咯。
2: 嗯嗯，吓 acrylic 即系意思唔系真嘅，
1: 系啊系啦系啦吓，即系如果你睇嗰个 label 好似系咩咩咩脂啊聚脂定唔知乜嘢吓，嗰、啊啊、类咯吓。
2: 嗯嗯嗯，OK。
1: 系咯，咁系咯，系咯，希望我可以织到一件出嚟啦。我而家挑战紧，
0: 一定会织到，系时间啫。
2: 你边织咧，边影下相，睇个过程点样，一开始点样，
1: 一
2: 阵间
1: 我
2: 点样嘅，
1: 一阵我可以 show 嗰顶帽。
2: 一上放弃嗰时，你又讲一讲个心得，好唔好？咁话我而家上放弃，
1: 所以催逼我，跟住又继续织。
0: 我唔会催逼你嘅，我哋会鼓励你嘅啫。我个人比较正面嘅。
1: 我希望下一次做节目嘅时候系可以着住嗰件嘢
2: 咧，
1: 着住嗰件嘢嚟，
2: 系咯。
0: 巴闭啦，
2: 今年之内会系啊，
0: 巴闭啦，巴闭啦，诶，我宁愿佢多啲上嚟，我唔系净系想佢造成呢一件嘅织物，
2: 嗯，
0: 系我宁愿佢多啲上嚟，
1: 咁或者我一个月后可以织到咧。
0: 我两样都想发生，可唔可以同时间？因为我唔想你出年夏天先要正式好，然后先到时上嚟咯，唔得咁样唔可以嘅。系啊，喂，咁除咗呢样嘢咧，其实我都想，因为我哋两个都叫 chit chat 咗少少啦，喺 FM。咁我都好开心就听见你讲话，诶，有啲嘅新嘅嗜好啦。虽然我都有朋友有相同嘅，咁其实我除咗呢样，我哋都听到，其实最近咧，原来 Brisbane 嚟紧应该去到出年大概十月。嘅时候咧，因为我上网或者睇新闻见到，其实原来咧嚟紧 Brisbane 会有 zip line 啊，即系刺激嘅活动嚟噶、有听过，
2: 有听过，
0: 有听过。喺我眼中咧，因为 zip line 都系一个比较刺激嘅活动啦。咁我纯粹就咁睇呢一个新闻咧，就讲系由 Kangaroo Point 嘅 cliff 嗰度啦，咁就延伸大概400米左右，就去到 Botanic Garden 嗰个位置，即系应该如果我冇理解错咧，就是、一个会沿住河唰一声，咁跨过对岸嘅一个活动，
1: 即
0: 系会
1: 高呼嗰条河。
0: 冇错。
1: 哦，
0: 我唔知道大家點睇，因為我咧有玩過 zip line 嘅，喺泰國玩過一次啦，跟住其實又要上樓梯，又要行行去，跟住 zip 到第二度咁樣樣啦。跟住諗下啊，泰國會唔會唔覺意跌咗落去㗎？跟住諗，
1: 即係好似感覺個安全
0: 係你有少少驚過嘅，但係
1: 程度可能未必咁及澳洲，
0: 有少少曾經嘅，但係諗下。且如果有事嘅话，前面重嗰几个跌咗落去咧，冇事，佢哋仲喺度，应该冇嘢嘅咁啦。咁同埋最紧系扣晒啲嘢咯，跟住我玩过呢样嘢，咁但系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或者其实有冇曾经玩过啲好刺激嘅活动，或者对于个 zip line 有咩睇法咧？
2: 其实你讲先啦，
1: 我讲先啦。其实如果喺 Brisbane 咧，如果真系搞得成，我觉得系好事。因为其实又。因为你知道澳洲都好注重安全啦，佢咩嘢都系有成五个 tick 嘅 Australian standard 噶嘛，咁又可以吸引多啲嘅游客啦，咁我哋自己即系自己我哋住喺度嘅都可以多一样嘢玩啦，咁啊，同埋我觉得其实个风景都好靓咯，
0: 吓，
1: 咁其实如果有咁样嘅即系娱乐啊或者吓即系个 activity 咁样样，我谂应该都系好适合啦。咁再加埋我哋 Brisbane 嘅天气亦都系咁好，系咪啊？即系冇得输噶嘛！我哋嘅冬天，我哋啲所谓冬天嘅话，即系日头都系咁天朗气清啊，又唔系太冻咁样样。咁系啊，我系赞成噶。
2: 即系你会去玩啦、几时整好啊？嗰、那个
0: 预计系2027年嘅十月，
1: 但系唔知道收费几多，
0: 未
1: 讲
2: 年纪之后。
0: 不过我觉得几刺激，因为 Gold Coast 嗰边应该有 zip line 嘅游戏嘅，即系呢个设备嘅。咁、但系附近就应该系嗰啲森林啊、树木嗰啲多少少、就同我喺泰国玩嗰啲差唔多咯。咁但系呢个整个沿河个景色会好唔同嘅。我会犹豫下嘅呢、這
2: 个。佢冇讲话，即系嗰个距离系几远、几长
1: 米、
2: 四百米、几高咧？我知一定好
0: 高
2: 噶啦，系。
0: 到、啊、我未睇到。
1: 咁其
0: 实点
1: 解你会想你会犹豫咧？即系你系考虑个安全啦，定抑或系？
0: 我觉得好高
1: 啊！
0: 哦，系啊，好
2: 呢个重点，
0: 好惊。其实咧，我唔系一个中意高嘅人嚟嘅、即系你话睇缆车，我都仲觉得OK 嘅。咁但系如果系一个人条条揈，又多风吹埋身，跟住嗰种感觉咧，好 framing 嘅。又风啦，又冻啦，跟住又高啦，我会眯埋咋？哎呀，死就死啦，咁冲过去嗰啲嚟嘅。
1: 但系如果对我嚟讲，我反而觉得 zip line 咧，我冇咁惊过你叫我坐氢气球咯，
0: 哦，系啊，
1: 因为有人溜过我去坐氢气球，是是但系我始终系 冲唔过个关口，上面有火咁样喺度烧，即系煲住。跟住我哋就坐喺个篮嗰度，其实系你系 out of 你个 control，
0: 都系系嘅。
1: 但系你反而 slip line， 你有条 line 喺度咧，你就算你点衰极咧，即系都有个嘢去吊住你。
0: 系
1: 咁，我谂即系。即系 compare 氢气球，我觉得 slip line 我会容易接受啲咯。
0: 系咁，你讲呢个合理，应该氢气球我都过唔到自己嘅，所以我
1: 真系惊，
0: 我就系会影人哋影睇过氢气上过氢气球啦，或者嗰啲好靓嗰啲咩土耳其几个氢气球嗰啲咧，我啲景我觉得好靓嘅，但系我坐咧，拜
1: 系啊，发生过意外
0: 好多啊，其
1: 实好惊
0: 啊，我。唔知系咪比较惊青坐氢气球发生意外嘅机会咧，仲大好多其他活动。
1: 系啊，即系你话跳伞可能
0: 都冇佢咁
1: 多，
2: 我就谂住跳
1: 伞，反
2: 而好耐之前想跳，但一直都未做嗰件事。
0: 几时计划？
2: 呢排系啊，你咪查。
0: 我跳过啦，唔跳啦。系
2: 点解啫？
0: 跳过啦。
1: 喺 Brisbane 呢度有
0: Go Go 有啊，
1: 哦 Go Go
0: 系啊。跟住之前我喺 Kings 嗰度玩过嘅，系啦。跟住我就见玩过噶啦，但系我因为玩完咧，我有几日我耳垂都唔系咁 OK， 即系我啲耳石之类嗰啲唔平衡啊。结果落咗第几日咧，其实我个人都好唔舒服嘅。我玩过，觉得系好玩嘅，个景系靓嘅。只是我不喜欢之后那几天不舒服的感觉，
2: 哦哦哦，
0: 所以我就哦够了，但是
1: 他是有教练跟你一起跳定是怎样的？
0: 有个教练一起在后面，
1: 即是在后面那只，嗯，
0: 是啦，有个大只老
1: 婆，
2: 不是自己
1: solo 那只，
2: 不是自己跳下来，
0: 还有我觉得跳了这么多次都未死还在这里，即是我不会死的啦，重点
1: 现在有个教练在后面就真的安，即即系点样讲啊？
0: 安全啲，
1: 系啦吓，个心都安乐啲，
0: 同埋有个
1: 放心啲，
0: 有个感觉就系咧，因为落地嗰下咧，其实好多人落地系会受伤，有机会，
1: 嗯嗯，
0: 你落地如果只脚唔啱咧，会有机会断骨啦、扭亲啦。咁，我嘅人比较惊青型咧，我就会谂，落地嗰下佢同我讲明佢落地噶嘛，两个人嘅重量嚟噶嘛，咁佢食得晒就佢食啦，咁样。咁，
1: 哦，
0: 所以我好安全的，
1: 即系你系站喺佢上面咁啊？
0: 应该咁讲，佢只脚落地先。
1: 哦，
0: 系啦，佢叫我只脚唔好掂地嘅，系，
1: 哦，
0: 啦，
1: 哦 okay ，
0: 因为我落地个
1: 咁你都要好有嗰个腹力去将自己嘅脚咁样向上夹先得
0: 嘅喎。啲啊嘛，佢个人好高嘅，其实，
1: 哦 okay，
0: 系啊，我系俾佢包围住的人，好，
2: 哦，
0: 有安全感成件事。
2: 嗯嗯嗯，
1: 哇，你都算大胆噶啦，
0: 系嘛？唔知啊，
2: 点啊？黎姿会唔会去跳伞？跳过未啊？你
1: 未跳过？
2: 未跳过，准备啦！
1: 我都唔系太坚，我都唔系对于呢啲嘢，我唔系太坚。
2: 一边
1: 跳
2: 得唔得咧？又
0: 一边跳一边跳，喂，嗰度唔够一分钟喎。应该我件冷衫会断咗烂咗。咁你计划几时去玩咧？
2: 计划唔知啦，可能会
1: 跳伞你讲，
2: 可能今年九月十月咯，有机会。
1: 嗯，
2: 有机会，有机会啫，系啦。
1: 去边度跳？
0: 系咯，
2: 未知。吓，依家喺度睇点样安排啦，吓，
1: 嗯，
2: as part of 其中一个
1: 你嘅
2: 旅行或者点样嘅活动啦，吓，
1: 那
2: 個，谂紧啫都系
1: 想 achieve 到人生可以做到呢几样嘢啊，
2: 冇，嗯，错，
0: 可以去啲风景比较靓嘅地方度跳，我觉得系开心嘅，
1: 嗯，
0: 因为歌曲我唔知系咪有 DJ 之前玩过咧，其实好似都系沿岸入边跳咧，其实都靓嘅，
2: 嗯，我有听朋友讲话西澳有个地方跳好靓，
1: 哦，嗯，
2: 所以我就点解系近排早几个礼拜听到即系朋友讲，先有少少松郁，就觉得诶，不如
0: 哦，你去西澳仲可以去好多地方添，
2: 系啊。
0: 因为我早一月嗰阵去西澳咧，我就见有即系你可以揸车啦，去比较北少少嘅地方睇啲近沙漠嘅风景啦，跟住仲可以睇嗰只小袋鼠啦，
1: 吓吓 ，Calberry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前年去过，
0: 系啦，跟住有沙漠嘅又有啦，粉红湖又有啦，仲有嗰只好得意嘅小袋鼠
1: ，Quarks
0: 系啊，
1: 系要去到个岛嗰度噶嘛，我记得系。
0: 咁所以你去西澳，记得到时话帮我哋听，我哋要支持你啫。
2: 啊好，冇问题。依家未知道，
1: 应该纽西兰都好靓，我估纽西兰嘅景
0: 多过景点俾你考虑。
2: 即系视乎系边个月份，跟住系啲咩天气气候，咁睇应该适合去啲咩地方咯。
0: 九月十月应该唔系好热，啱去西澳。
2: 嗯，
0: 因为我上次热到真系着晒火。
1: 我上次都系九月尾去嘅。
0: 哇，好好啱个时间，
2: 系咪啊？
0: 去吧，
1: 系
2: 好研究下研究下。
0: 好，喂，讲到咁开心，你哋仲有冇啲好刺激或好难忘嘅活动？你哋 好想分享呢？
1: 我啱啱早两三个月之前呢，我就去咗Glass Hole Mountain， 有一个地方叫猛根根。你唔知你有冇听过。
0: 这个山我听过朋友讲过。
1: 是好，我是第一次去，我嚟咗呢度咁耐啦。咁我有个同事啦介绍俾我，佢话啊，因为我话俾你听想 hiking， 咁佢介绍咗呢个区，我话难唔难㗎，佢话都唔係好难。咁果然我行咗一个钟头，我就可以去到个山顶。个山顶其实嗰时都已经有好多人，你可以坐喺嗰度啦。咁同埋你係会直望见到两座山 Glass Hole Mountain， 望住佢日落。所以我觉得那个的经历几好。
2: 我近排都有朋友建议去 Glass Mountain， 话唔系太难行。
1: 猛根根，咁我可以
2: 系你又系哋讲紧嗰个地方先。
1: 系啊，可以 share 俾你哋，我就觉得系好值得去咯。因为其实你行上去都系 within 一个钟以内，咁就都唔系话太辛苦，即系好似要上楼梯咁样样啦。吓，上楼梯，咁就
2: 唔使攀山嗰种啦，唔使攀石嗰啲啦，
1: 即系
2: 唔
1: 需
2: 要
1: 有
2: 绳啊，
1: 系啦，系啦，唔需要。你去到尾就嚟要到嘅时候，就要少少，个缆会比较。即系你要大揽啲咯，吓咁，但即系以我咁样嘅 physical 嘅情况，都
0: 需要一个好大嘅体力或者好大嘅要求。
1: 但系我谂你，但即系你初初行，你会有啲气喘嘅，但你行顺咗之后咧就 OK 噶啦，吓咁我觉得好值得去，你就唔好而家冬天去 OK 啦，咁千祈就唔好夏天去，因为惊住你太热。就怕中暑，咁同埋落日头去好，因为你可以睇埋日落。
0: 我好中意你啲建议，好细心，就千祈唔好夏天去，因为惊住你会中暑。我好中意你呢个好人为、好 tailor made 嘅说法，好贴心，好 sweet。
1: 因为可大可小噶，即系如果你中暑咧，系即系都唔好讲下，有生命危险，有生命危险噶都吓，
0: 系好紧要。
1: 系啊，咁可以大家可以试下呢一个活动，唔错，
0: 好正，好正。
2: 多谢建议哦。
0: 咁呢个虽然未知道非常刺激，但我觉得呢个活动都几好。
2: 嗯哼，
0: 仲有冇啲咩刺激？系咯，应该冬天真系
1: 冬天真系好适合哦。同埋我就即系早排我就去过一个地方叫做叫咩咧？木瓜湖啊，佢哋话
2: 哦系啊，去睇流星雨
1: 咩？Lake Macquarie
2: 系啊。
1: 咁咧就

0: 靓嗰度。
1: 我朋友带我去嘅，咁佢系我哋，我系第一次喺嗰度 camping， 吓咁咧嗰笪。嗰、那个营地我觉得唔错咯，又系值得推介。吓、啊，佢啲厕所啊、啲冲凉啊都好干净。吓、咁嘅嗰个地方亦都系好平，同埋你喺嗰度扎营咧，你系对住个湖咯。吓、咁我嗰晚就去睇星星咯。吓、咁就即系你最好就系拣冇月亮嗰几日去睇星星就系最一流啦。吓、因为佢嗰度够黑啊。
0: 系
1: 咁、我都觉得系啦，好都好值得佢。
0: 住咗
1: 两
0: 晚，
1: 系啦吓吓，因为你住一晚你唔够噶啦。我去嗰阵时就我去十二月啫嘛，我十二月中去都 OK， 唔系即系唔算太忙咯吓、我谂啲人筹备紧，忙住筹备圣诞啊或者出外啊咁样样。咁系咯，大家都可以系咯。冬天我觉得冬天去都几好。咁啊，所以因为咁啦，所以我都系第一次买咗个好似人哋即系嗰啲点咩去 camping 嗰啲接床啊。我就冇买嗰个瞓地下嗰啲，因为系咯，因为我发觉其实原来好似差唔多价钱。
0: 哦，
1: 咁我不如系咯，
0: 明白，
1: 即系有个接得嘅床系咯。
0: 嗯，
1: 系咯，我觉得都几得意。
0: 咁听落荔枝呢排好多好活动、啊，
2: 就系、是、咯，
0: 即系早知
2: 人唔见人啦、
0: 啊，系咯。咁、我哋而家
2: 我哋
0: 休息一下先，听啲客户信息，同埋听首歌，跟住翻嚟再倾个喂。
2: 好啊。
1: 嗯，
3: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四十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们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和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不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还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地在熟悉的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在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给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们来讲，服务不只是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家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
4: 恩福 InfoCare 作为澳洲最大并且是最值得信赖的墓园拥有者，在昆士兰有6个园区为你提供服务。在布里斯班北区的奥巴尼溪纪念公园、南区的汤森山和大南纪念公园、黄金海岸的永安园和特威德国纪念园，还有在 Toowoomba 的纪念花园。我们的多元文化墓了解你的习俗，讲你的语言，我们是会根据你的需要为你提供度身订制的专业和个性化服务。如果有问题或者想了解多些，请联络我们，电话是0419752811 0419752811。恩福 InfoCare， 以你的方式尊重生命。

0: 佢哋三位啦，同郭富城一起嚟到跳舞。跳唱啊吓，有唱呢首歌啦，同埋系啦，同埋唱唱这歌啦，哇！我觉得佢哋好犀利啊，佢哋嘅年龄，你根本系你系估唔到，哇！咁样嘅年龄仲可以唱到咁够气，同埋跳得咁好吓，咁系啦，咁啊，再加埋系啦，失恋亦都系嗰阵时都系好 hit 嘅歌啦，咁其实佢系改编歌嚟嘅，系 from。泰国的、哦、
1: 我听完你讲我上网找啊，
2: 是
1: 你使唔使继续讲埋落去？
0: 其实我都不是知道很多，不过我只是觉得个 melody 啊吓，同埋听我哋唱歌跳舞咁样喺个 show， 虽然系都好短嘅 social media 睇，但我觉得真系好正。另外有好多即系个回忆咧翻嚟啊，咁啊成日都谂，哎呀，点解佢哋冇人嚟 Bismin 开演唱会咧？
1: 我觉得如果佢哋嚟开演唱会，应该爆棚，好快爆晒。
0: 系啊，即系啦。咁另外邓丽君咧，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系五月八号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我都系记得当其时我就系应该我系放咗工翻嚟屋企，咁咧就听到呢个新闻呢、這个消息，我就觉得好突然咯。咁系咯，即、就、系、是、一个咁即系唱歌咁好听吓，你都知即系、就是、有中国人嘅地方都会
1: 听到邓丽君的声音，
0: 系啦吓，咁啊。系咧，点解会拣呢首歌？我就觉得系咧，即系佢入边啲歌又好有意思啦，啲歌词咁都系啦，邓丽君一首好出名、家传户晓嘅歌。咁咧，头先咧，新地我都听到新地咧坐喺我隔篱咧，都系系咁唱，
2: 好耐冇听，因为系咯，
0: 系啊，
2: 回味一下。
1: 仲要阿新地把声本身系好好听，当佢唱歌嘅时候，真系不得了。
2: 我系冇，
0: 可唔可以而家即刻 live 唱？
2: 我讲我发紧声啫，唔唱紧歌啊！
1: 佢发声都发得咁好听。
0: 唔系、
1: 這個、要现唱嘅时候点算呢、哇，真系不得了！
0: 系啦，所以点解我只系拣咗呢两首啦？都系近排发生嘅事，咁都系想同大家听众分享。
1: 多谢黎姿你嘅讲解。咁咧，我哋呢一转咧，本身都系即系讲翻，其实最近或者呢个月发生个事啦。其实咧，我唔知大家有冇怀疑。其实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因为我今日翻教会，我嘅牧者咧应该咁讲，佢就提到其实五月十三号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嚟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呢、這个好奇怪的日子，但系呢个对于一般打工仔嚟讲，呢、這个日子好有趣啊。
2: 讲嚟听下。
1: 呢、這个日子叫做国际请病假日。
0: 点解你个牧者会无啦啦讲呢一个日子咧？
1: 我同你系同一个牧者嘅，我都唔知点解。不过我觉得呢个几有趣，好有一个 gimmick 喺度，就系当你喺你嘅会众，你嘅听众里面有好多都是要打工的人士，听到这个日子的时候你觉得很好笑的。
0: 是啊，我第一次听就其实
2: 你讲都觉得很搞笑。
1: 因为呢我听下去呢，喂，搞错啊，翻工的嘛，做什么要请病假？因为 International Sick Leave Day。但是本身这个呢他都有讲到为什么有这个日子的缘起呢？他日子的缘起呢是因为是一个香港的艺术团体 CNJ 在2008年的时候呢发起一个非正式纪念日来的。咁呢个纪念日嘅目的咧，其实就希望鼓励翻现代人喺庞大嘅工作压力下，记得要得闲请下假。
0: 都啱。
1: 系啦，咁喺澳洲其实有一个好处就系你请假嘅时候咧，你嘅政即系政府又好啦，雇主又好啦，有时候有机会会俾个加咗个 loading 俾你嘅，即系当你放假嘅时候，佢会加多少少钱俾你嘅人工度噶嘛？
0: 系咩？我真唔知道。
1: 你放 annual leave 嗰阵，你会有多少少钱嘅？有啲，有啲位置。
0: 唔系好明
1: 白，有啲工种喺你放 annual leave 嘅时候，譬如你平日假设你翻工一个钟系30蚊，
0: 系
1: 咁你放 annual leave 咧，佢有机会有一部分嘅 loading， 可能系10%，即系30蚊变咗做33蚊一个钟，即系你 annual leave 嗰段期间每一个钟可能系多咗少少钱。
0: 哦，
1: 平日你放你翻工会系30蚊，咁放 annual leave 嗰阵就可能系33蚊。
0: 咁啊，同呢个病假有咩拉楞咧？
1: 因为澳洲好鼓励到人哋放假嘛，咁所以喺香港就唔会鼓励你放假噶嘛。香港你放 annual leave 同埋你翻正常日子其实一样人工噶嘛。咁所以呢个其实好得意咧 ，gimmick 咧，香港会有，点解会香港发起呢？就是、香港冇 annual leave 会加 loading 噶嘛。咁所以佢其实呢个我觉得某程度上系提翻打工仔，你要叫。兼顾翻你自己嘅身体健康同埋精神健康，咁如果你工作压力大，记得得闲请下假。
0: 系，
1: 咁澳洲人如果我哋系会多咗啲人工喺里边，你会。

0: 多啲嘅动力去请假噶嘛？有时候
1: 哦，系啊，我真唔系好记，唔系好知，我净系个感觉咧，就系我喺香港翻工嘅时候咧，我系记得，我就算病到点咧，我都系好有内疚感嘅。如果我请病假，
0: 哦，
1: 即系尽量咧都唔敢请嘅，系、哦、因为你即系你手头啲工作，你未必会有人帮你做噶嘛。咁如果你系请两日嘅话，咁你之后第三日翻去，其实都系你自己食翻咯，系啱唔啱先？
0: 我欣赏你嘅尽责，
1: 嗯。
0: 我好经常 check 我个粮单嘅，所以我好清楚呢个加劳丁呢样嘢。
1: 系
0: 系啦，咁所以喺香港真系我哋好当时就真系好尽责啦。咁变咗有时候咧，就系上升到一个位，就系、是、放咗工都仲喺度做紧工作嘅嘢、
1: 嗯。
0: 我试过一次最坏嘅情况系，我个老细打俾我讲紧话，请一个户外面嘅 speaker 翻嚟倾一啲嘢啦。嗯嗯嗯倾到系讲紧夜晚八点钟仲倾紧，但系我讲紧我系五点半放工嘅，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啲位置就系过咗，有时候就系太唔系叫太尽责，系冇留意到自己嗰个界线喺边一度，应该放工唔放工，但系翻紧工嘅时候都当然继续翻工，咁我觉得就系有呢、這个呢、這个，
1: 所以澳洲嘅翻工文化同香港系好唔一样，
0: 系
1: 喺澳洲你系绝对唔会即系系啦。即系放咗工之后咧，你仍然系打电话俾你嘅员工啊，问佢嘢啊，甚至乎咧 email 或者都未必系会系即系口信啊咁样样，都唔会发俾佢哋嘅。
0: 我试过有上司有 email 嘅，
1: 嗯 ，email 可能都 OK 嘅，但系可能即系譬如用 WhatsApp 问佢嘢啊，乜嘢都应该
0: 你可以发，但系佢有权唔复你。
1: 系
0: 系啦，呢、這个系我理解嘅法例。咁同埋个上司要放工噶嘛？
1: 系啊系，即系好唔同咯。同埋我唔知道你哋即系喺澳洲呢度翻工，你哋嘅 sick leave 系咪都系会咁样累积噶？即系我记得香港系会帮你清晒噶。
0: sick leave 有得清嘅咩？
1: 每一日唔系每一年清嘅，
2: 大病一场。
1: 因为譬如话
0: sick leave 冇得清噶，年假有得清啫。
1: 唔系，即系譬如话譬如话今年。一年有十二日病假啦，咁讲，咁如果我净系攞咗十日病假嘅话咧，嗰两日咧佢会自动 cancel， 又会再，你明白我讲咩？但喺澳洲佢会将你嗰两日拨去下一年，你一路会储到你病假。
2: 病假好似冇储噶，年假就有储，病假但我唔知，好似
0: 香港法例年假系有得按年摆落去噶。
1: 年假系我讲紧病假
0: ，as 病假系可以按年摆落去嘅。
1: 香港啊，
0: 系啊，
2: 年年清噶嘛，你冇用，你冇
0: 病假可以放啦。我记得最多可以放近
2: 会累积
0: 嘅
2: 咩？
1: 我就系、是、我记得系
2: 病假冇累积噶嘛。
1: 我记得病假香港我以前做就
0: 冇、可能我做喺机构同你哋有啲唔同啦。
1: 我喺澳洲就可以储啦，
2: 好少病嘅、以前咁我咪应该累积好多，但我又唔觉得。
0: 我试过有同事放咗半年病假。
2: 就系咯，嗰啲系
0: 可能大家制度上
1: 个机构或者公司嗰个系唔一样，
0: 系咯。
1: 咁喺澳洲就我而家翻紧系政府啦吓，咁系可以累积噶。咁、我觉得真系好好咯，
0: 都系嘅，
1: 即系病假。
0: 咁我见因为其实呢个病假嗰个病国际请病假日咧，其实个原意我觉得大家听得好好就系、是。要照顾自己身体咯、
1: 其实佢个原意系想大家，如果你真系系好攰、好唔舒服，即系或者系咧请假，睇住自己嘅身体先，系咪？
0: 系啦，其实个原意系呢样嘢嘅，咁、所以佢里边咧就讲紧，当大家身心疲累嘅时候，请唔好再坚持翻工，因为你咁样翻工病咗，其实你屋企系冇人照顾到你可能。
1: 我想问下呢个法院呢个系喺咩国家？
2: 系我想问
0: 香港嘛？香港一个叫 CNJ Apartment 的发起嘅
1: CNJ
0: 系啦，好有趣，所以我听落觉得几得意。咁同埋咧，我好欣赏头先阿新都有提到喺 FM 上讲过，佢想搵翻时间照顾咗自己，要记得休息同放空自己，就正正系你 FM 讲嘅嘢咯。
2: 冇错，最难其实好多人最难系做到一样嘢咯。
0: 系啊。咁
2: 对我嚟讲，
1: 因为我哋都忙都系为咗屋企啊、做嘢啊、身边啲朋友啊，系咪啊？即系反而好少去谂自己啊，我都需要停一停。
0: 听见你咁讲，我就问下你呢个问题先，Cindy，你觉得自己，你
2: 讲得出答案噶嘛？
0: 得嘅。
2: 咁突然间问我问题噶你，
0: 因为你头先讲话你尝试紧放空嘛，
2: 系啊系啊，好啊。
0: 咁你觉得自己喺了解自己嘅内心情绪方面点样评分？嗱，零分系完全冇，五分系都好越了解噶啦。零分到五分你点评分
2: 咧？比起以前依近半年一年，我谂比较清晰啲咯会。
0: 咁零分至五分，你点俾个比例？零分系最冇啦，
2: 即
0: 系
2: 意思个问题系比较知道自己系
0: 咩情绪，
2: 咩情绪系咪啊？或者点解会有个情绪咁样？
0: 都得嘅，你去到呢个位置就更好啦。
2: 吓，咁零就系完全唔知啦。
0: 嗯，
2: 我谂我依家最多咪六至七啦，顶落
1: 零至五啫，
0: 五分系满分，六至七你好犀利，
2: 十分我哋十分满分啊。咁啊，最多咪。咁三分都好问水啦。
0: 哦，好好啊，都有三分。咁黎之嚟咧？
1: 即系自己了唔了解自己嘅情绪啊？
0: 自己了解自己嘅情绪、啊。
1: 我
0: 谂
1: 我都有四嘅。
0: 哇，几好、啊。咁、好啊，我又再问一下你哋啦。咁你回想翻，你哋觉得其实系咩事令到你会有呢种感受咧？即系你会唔会即系都了解咧？
2: 都会，但系慢啲咯，唔会有马上咯。我知道有啲人可以好快就知道系咩回事咁样，吓咁我有改善到噶啦，觉得自己咁，但系都未必系话真系马上即系知道系点解会 trigger 到咁样咯。
0: 系咁，荔枝会唔会觉得自己都系会好容易去揾到自己点解我有呢个情绪，或者点解我会了解知道呢个情绪呢啲咧？
1: 我想我会知道的。
0: 咁看下去其实两位都相对健康，因为你会找到为什么自己有这个情绪。这个都很好，因为其实呢我想。
1: 是不是真的会有人知道？
0: 会有的。有些人就可能很猛，喂，猛的什么呢？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今天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这么猛，是会有这个情绪。为
2: 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那个叫做关emotional 那些叫什么我唔知点样形容，
1: 但系我都想讲下，即系其实有阵时候情绪系我哋女性啦吓，其实生理上我自己觉得，其实我哋即系我自己系一定会有，
0: 每个人都有情绪，
1: 系啦，即系即系未必系有人会令到你个情绪低落，系我哋本身自己系即系可能系荷尔蒙啊，或者系个周期咧，你系会系真系会系好 down 噶。
0: 哦，情绪系包括开心同唔开心两样嘢嘅。咁、情绪我唔会用，净系用负面同负面诶、正面。
1: 唔知点解你一讲情绪，我就会谂起系嗰啲 down 嘅情绪咯。
2: 唔一定有好嘅，
0: 唔
2: 紧
0: 要，冇问题啊。你可以谂到嘅系可以讲紧一个原因。头先你讲外在嘅事物啦，或者个人嘅生理原因啦，或者系其他嘢啦。咁啱啊，都好好好。你讲得。就是了解到自己点解会有呢一个情况，我好欣赏呢样嘢啊。咁呢个咪就系我哋照唔照顾好自己，有冇了解自己嘅嘢咯。所以我觉得你两位都做得好好，我谂你哋唔需要呢个国际病假日啦。
2: 系咩？
1: 因
2: 为
1: 我哋一定会请假，一定会
2: 可能因
1: 为
2: 之前嗰日啱啱先请完假，
0: 我原来系咁，
2: 请停咗先啦，系嘛？
0: 因为我觉得佢里面咧，其实问呢啲问题几好嘅，就系、呢个日子系定出嚟，其实个原因系提大家照顾自己，唔系提大家去请病假嘛。咁当然你真系有需要请病假，咁咪请病假咯。但系真系冇好好照顾自己，就要留意翻咯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不论你是真的 physical 身体上定是精神上，
1: 情绪上
0: 系啦，都要照顾下自己嘅，唔系净系挂住翻工或者净系挂住头先阿荔枝所讲家庭或者、其他人嘅嘢，而唔系照顾自己。咁所以欣赏两位。
1: 其实我都好 appreciate 阿 Sarah 带出呢一个嘅即系 topic 啊，因为我自己嘅感觉成日都觉得你请病假咧，一定系 physically 唔舒服。头痛啊、发烧啊、喉咙痛啊、周身痛啊，又或者吓，即系身体上嗰种肉体嘅痛，我哋就会忽略咗，咦？可能我哋情绪上高有低落嘅时候，有好猛、好唔开心嘅时候，其实我哋都系可以请一日假嘅、即系俾自己 have a break。Have a rest 咁样样啊！我反而觉得
2: 当然啦，
1: 系好多谢阿莎拉提醒我哋又系啦。
0: 我咧突然间谂一样嘢，因为你讲开呢一个情绪嘅低落，然后要请假咧。首先我啲同事一定会嘅。第二一样嘢就系澳洲有一个叫 Are You OK Day，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
1: 过。有
0: 系啦，咁呢日我未揾到系边日啦，但系咧呢个喺澳洲咧系一个日子嚟，
1: 大日子嚟，
0: 好似系咪十一月啊？我唔记得咗。
1: 黄色噶。
0: 好大个圈圈，跟住 Are You OK 咁
2: 样，咗边日份啊？系啊，
0: 跟住我就回忆翻，然后我都会有同个朋友讲，喂，其实呢个日子唔系净系定嘅日子俾你 放假啦，当然亦都唔系啲咩其他嘢，纯粹系提大家要照顾自己咯。
1: 嗯，因为佢嗰个意思即系话一个 conversation， 一条问题问你嘅身边嘅朋友 ，Are you OK？ 咁其实可能就系帮咗对方可以将自己好 down 嘅情绪或者系好唔开心嘅情绪，系将呢一啲嘢去同你分享嘅时候，就帮到嗰个人。嗯，系啦，即系心灵啊、心理啊，吓或者系精神上高嗰个嘅健康咯。
2: 嗯，啱啱上网睇咧，原来系9月10日，礼拜四。嗯，
0: 哦，咁咧呢、這个 Are you OK？ 其实咧有一次我个 friend， 我个 friend 啊，好同事，我唔记得咗，是但啦。总之喺公司嘅时候咧，因为佢见到我做紧嘅地方咧，个地方好宽敞，咁好赶时间之际，我就喺度跑啦。然后跟住个同事就问我 Are you OK？ 跟住我下一句 No， 跟住吓唔 OK？ 系咯。我是 OT 嘛 ，I'm OT， 跟住就啊，多谢你啊。所以Are you OK 呢个都紧要嘅，其实定期问一下你身边嘅人啦、啊，不一定要等到九月先问嘅、啊。你觉得嗰人又唔妥，你问一下佢，其实就关心
1: 一个关心，
0: 好紧要。
2: 同埋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有个认知，知道自己唔 OK 嘅话咧，可以即系。某程度上嚟讲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即系起码知道自己嘅 status 嘛，系咪先？
1: 系，因为起码你识得请呢个病假，你俾自己一个恢复期，
2: 系啦，要知道休息一下，
0: 要求助，要休息，
2: 冇错冇错。
0: 咁我哋呢度哇讲咗好多 OK 唔 OK 嘅，
2: 系啊系啊。
0: 咁咧其实咧我唔知咁啱你讲开呢一个 Are You OK Day 喺9月4日，其实咧诶9月10日系嘛？咁咧其实澳洲咧应该咁啱喺9月6日咧就系父亲节嘅。咁、不过香港整系6月第3星期，即系21日，
1: 第三个星期
0: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节嘅，每年都有唔同嘅节，所以好有趣。我觉得当大家留意下身边唔同嘅节，其实啲节咧有时候有啲唔同嘅原因发生，但系发生咗然后睇咗真都几得意嘅。
1: 净系母亲系香港、澳洲系同一日，但系咧系澳洲咧，唔系父亲节咧就唔同国家有唔同嘅日子，例如
2: 咁样嘅咯。
1: 例如台湾系8月8日，爸爸日啊嘛，8月8日吓，如果攞翻个音就系。咁吓，香港就9月啦吓，呢度六啊唔系香港6月，
0: 香港6月
1: 呢
0: 度
1: 九月
0: 系、其实爸爸呢个字，不论系西班牙文、英文定系中文，
1: 都系爸爸，
0: 嗰个音都似噶，都几有趣。不过英文个八字唔。英文的八字 8 和8不
1: 一样，
0: 不一样啫，挺有趣咁样，得意嘅，得意嘅。喂，讲咗咁耐，使唔使休息下几位？
2: 好啊，
0: 咁咧，
2: 系
0: 啊，我想咧播咧呢首歌，我觉得几有父亲节嘅感觉。呢首歌系陈建安嘅《李子》啊，咁啊，大家洗耳恭听啦。
2: 好啊。

0: 好，啱啱头先大家听过嘅咧，就分别系有陈建安嘅《李子》同埋吴林峰嘅《爱情不是我强项》。
1: 今日讲咩啊？
2: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1: 系咪啦？今日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0: 好，又翻翻嚟我哋榴莲俱乐部，继续系我哋三个 DJ。喂，呢转我哋讲咩啦？其实呢转咧，我好想讲头先我喺 FM 冇乜点样讲得，留咗个伏笔嘅东西，就系搬屋啦。
3: 嗯，最近你搬屋咩？沙拉
0: 系啊，搬屋呢样嘢真系有啲攞命嘅。
3: 哇！
0: 我唔知道两位有冇搬过屋咧？
4: 当然有啦，阿黎姿讲先啦。
3: 搬屋嘅经验咧，我都比较少啲。
0: 我仲以为你话比较多添。
4: 喺香港定澳洲啊？
3: 喺澳洲，我喺香港同澳洲都少噶，系我系好少搬屋嗰啲人嚟噶，系啊，系啊。
4: 咁即系第一搬过嘅。
3: 我对上一次搬屋应该有二十几年前
0: 啦，
3: 所以我冇乜经验。我冇乜经验嘅，不过咧近排就系有执屋啦吓，即系执房。咁咧就系啦，都抌垃圾嘅经验咯，呢排就有。
0: 哦，抌垃圾嘅经验，
3: 抌垃圾同埋捐嘢嘅经验。
0: O K，
4: 咁我就我讲讲啦。
0: 系，先你讲先啦，
4: 我谂如果第一次比较 major 嘅搬屋就系由香港搬嚟澳洲咯，好耐之前同屋企，咁嗰时都算搬屋啦，系咪？
0: 系，
3: 大搬屋啦，
4: 搬国家添，越洋。其实都冇乜点印象，因为都好耐之前嘅事啦。咁即
3: 系
4: 有好大
3: 啊，系咪一个货柜啊？类
4: 似啦，我记得系有系啦，一定有
3: 几
4: 个货柜噶啦吓。咁如果自己后屘大个咗，即系喺依边搬咧，咁都试过，咁都系好似头先阿沙拉讲话搬屋嘅时候咧，话得十几箱嘢，其实算好少噶啦。
3: 算少啊，系啊。
4: 因为通常你望住你间房或者间屋咧，啲嘢你会觉得我其实好似唔系好多嘢。但系当你攞咗啲吉嘅箱翻嚟，放下放下，你就发觉啲点解又满咁快又满咗，咁快满咗，跟住执下咧，越嚟越多嘢咧，咁你会发觉点解好似执极都唔够啲箱咯吓。咁亦都我觉得其实最痛苦嘅搬屋咧，就唔系你 pack 啲嘢落箱嘅时候，系当你啲箱系啦，啲箱咧挤落去新嗰、那个屋地点嘅时候，你点样将佢还原？其实那个过程系比较，即我会觉得系比较痛苦啲咯吓。通常我唔知大家个做法系咪咁样啦，就系、是、你去到嗰度新嘅地方啦，咁你首先第一件事打开嘅纸皮箱或者嗰啲挤嘢嘅箱啦，可能就譬如话厨房用品啦，或者系睡房用品啦，总之系你用要会用到嗰啲物品嘅嗰个箱咧，你就打开。跟住先至開始用嘅，即系邊拆邊用邊拆箱，系咪咁樣咧？定系我知道有啲比較整齊嘅人咧做法就係唔理三七廿一，去到新嘅地方咧就全部箱打開曬，一次過咧就算唔瞓都好，就將啲嘢全部還原佢嘅。咁或者你兩個又分享一下你點做法嘅咧？
0: 黎姿有冇經驗？有冇記得嘅經驗啊？
3: 我經驗真係好少好少。咁我自己覺得搬屋有樣好處咧，就係咧你就會抌緊啲嘢啊。即系你会舍得吓，因为我冇搬屋噶嘛，咁所以我就系咁买完啲嘢唔用之后旧咗，跟住又唔舍得抌咧，就喺度积存，咁啊积存到终于咧就今年年头咧就爆发啦，咁我就系需要一个大清剿咧系。抌咗好多，
0: 清剿字啊，清剿，好似去清剿盗贼咧。以前咧清朝，清剿队，围剿盗贼咁讲。剿，喂，你听中文要查
4: 嘅，
0: 你
4: 听过？
0: 你继续讲一次，我搵下先。
3: 咁系咯，即系其实搬屋有个好处就系，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会系咁咯吓。咁所以系咯，咁
4: 一定会清啲嘢噶啦，
3: 系一定会清啲嘢啦。就你就唔会话即系会带埋啲即系无无谓谓啲，因为通常你执屋嘅即系搬嘢嘅时候，你就呢啲冇用啦，唔好搬啦，掉咁样啊！呢啲有用啊！搬去新屋或者搬去你要搬嘅屋咁样样。咁我记得我嗰阵时一搬屋都系会，我个人好心急嘅，我真系会好快咧想攞晒啲嘢出嚟，摆咁样样。
4: 哦，即系你会系嗰啲嘅，
3: 系啊，
4: 即系唔中意将啲硬眼系嘛，即系啲箱如果唔斗佢唔喐佢嘅话，
3: 系啦系啦，因为有一箱箱喺度，我唔系咁中意睇到，系咯。
4: 哦，我系尝试过，即系都几普遍嘅，就系有啲箱咧挤咗去新嘅地方之后，基本上可以系 p 譬如几年之后咧，个箱可能挤咗喺车房，咁你真系唔等住用嘅啲嘢吓，或者系啲以前读书嘅文件或者点样啦，咁你冇掉到，咁你就储咗嗰度，就一直储住，
3: 就一路
4: 摆
3: 到
4: 个
3: 箱
4: 开箱咁样咯，直至你去下一个地方。咁你又將同一個箱又搬去下一個地點咯，
3: 係都有呢個可能性係。
0: 哦，嗱，我先回應翻你講清沼個沼字點寫先。
4: 好啊，
0: 我識寫呢個字，但我唔識形容呢個字，因為咧佢左手邊係一個巢字，佢右手邊係一棟一勾。
4: 哦，
0: 係啦，我識寫呢個字，但我唔識形容，只咩打我打倉頡。
4: 好得筆畫㗎。
0: 個巢字嘅筆畫比較多。
4: 哦，可能我見過啦嗰個字。
0: 係啦，咁咧。打仓颉
4: 见过
0: 见过，
3: 雀巢嗰个巢旁边一个刀字，
0: 沼系
4: 沼啊。OK， 好似见过啊。
0: 所以当我听见阿黎姿形容到咁严重嘅时候，我想讲，因为我喺细个喺香港都搬咗起码十次屋，系啦，由元朗搬到屯门，屯门又搬到元朗，搬咗好多好多次。跟住我有个经验就系，仲要就系我因为我住宿舍嘅大学，我三年大学都住宿舍，咁我每一年都要喺宿舍就搬翻香翻自己屋企啦。
3: 即系暑假嗰阵时搬翻去，
0: 应该系暑假，
3: 跟住又搬翻，
0: 跟住开学又翻去啦。
4: 多唔多行李啊？
0: 所以咧，我有个印象就系唔需要买嘅唔好买，系啦，最好唔好有杂物。
4: 嗯，
0: 咁所以有个印象就系唔买嘅都唔好买啦，好需要先买咯。
3: 咁其实你都系奉行紧断舍离，即系你
0: 尽量啦，尽量啦。但系其实去过我屋企嘅朋友都话，其实莎拉你屋企都几多嘢嘅，每次啲朋友都系咁嘅。因为我如果去到而家喺澳洲，我就比较少用柜啲人，因为我知道自己系。都是暂住一段时间，所以我就不会买很多柜去收藏的。啲嘢我真的想收埋咧，就抌晒落衣柜里边，即系大家咧就睇唔到喺晒嗰啲衣柜嗰啲标签嘅 model
3: 用咯。
0: 衫会放喺里面，咁但系真系杂物咧，譬如啲我因为我工作会玩 board game 嘅，同啲小朋友，咁嗰啲情况下咧，我就会同。但是我应该去 K 记嗰度咧买啲柜，但系嗰啲柜就系唔系有嘢遮住嗰啲柜啦，结合到，而且都比较轻，相对轻巧少少，变咗摆出厅嘅时候咧，就好似啲嘢表露晒出嚟，成屋都系嘢咁样样咯。咁但系其实都系尽可能唔买嘢。但系我讲紧需求先，当同阿新地讲开，我有十几箱嘢，系因为系节制咗先至十几箱。如果我唔节制地买咧，呢个只系小部分嚟嘅。咁其实多嘢嘅，咁我觉得搬屋嗰个痛苦位就系将啲嘢要摆落去。之外咧，仲要砌好佢。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砌嘢，我系一个好唔中意砌嘢嘅人嚟嘅。因为我将啲唔同嘅嘢砌落去个箱度，然后砌到整齐，然后悭翻啲位，又唔好太重，又要平衡。譬如你成箱都系书，全部都系纸，系劲重噶嘛。咁或者你成箱都系啲酱油，啲酱油仲要谂下啊，啲酱油要嗰个樽口向上，唔好倒泻，或者你甚至乎唔单止咁，仲要包埋保鲜纸啊、胶袋啊，咁嗰个过程咧，你好似每样嘢都 handle with care 嘅时候咧，哇，用到啲时间咧，真系不得了。
4: 系，
0: 咁就真系每一个都要独立包装咁，新买嘅一样，劲想谂，不如抌咗就算啦。跟住谂下，哇，个樽得翻几滴，唉，抌咗都唔要啊。就系啱啱阿黎姿讲嘅断舍离。但我见到啲豉油，咦咁少，诶抌咗咯，买个蕉。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搬屋执啲嘢落个箱呢下咧有啲痛苦嘅。咁但系又好似阿黎姿咁讲，断舍离嘅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抌咗好多嘢嘅。有啲当然过一期自己摄咗落个柜最入边嗰啲位，譬如橱柜里边最入边嗰啲位，唔知咩嚟嘅，唔知几耐之前嘅，咁啊抌咗啦。跟住亦都有啲就系、我搵翻原来呢样嘢喺呢度。我试过就系搬屋之前，我喺 Toowoomba 搬入嚟嘅时候咧，就誤會咗，俾咗一個朋友一個 extend cord， 即係嗰啲電嘅延長嘅插頭啦。因為我俾咗個朋友，原來嗰個攝咗個 sofa 裏邊，嗰張 sofa 咧仲要係因為佢有幾層嘅，咁我攝咗裏邊係睇唔到，要拆開張 sofa 嘅時候，喺裏邊喎咁樣。咁所以有啲嘢係喺搬屋嘅時候可以發現翻，係啦，跟住亦都係可以抌咁啲嘢啦，同埋。有一个反省嘅就系，做乜我买咁多嘢？即系头先我有同道新地讲，我一个人有七袋衫啊嘛。个七袋衫系几
4: 大袋啊？
0: 每一袋都好似我个我由我嘅你知唔知有两只手嘅手臂位咁长， 跟住系咯，佢长阔都系手臂位，
3: 红蓝
0: 跟住。
3: 冇咁大，
0: 我特登唔整一个红白蓝胶袋嘅、因为红白蓝胶太大啦，佢 大到嘅话我拎唔到嘅会，咁我手痛拎唔到啦，咁所以我就去咗姨妈家私，就买咗个透明嘅嗰啲拉链袋咧，挤晒佢入去咧，然后嗰、那个袋大概你预翻可能系半个红白蓝袋咁样咯。咁所以咧，佢应该大概
3: 都唔系太
0: 每袋我谂
3: 犀利啫。
0: 每袋我谂大概五 K 左右啦。
3: 嗯，
0: 因为如果佢
3: 合理嘅，
0: 佢多过十 K 咧，我会拎唔起嘅。
3: 嗯，
0: 我费事自己打唔到波。
3: 系，
0: 咁所以都七袋，我节制咗噶啦。
3: 嗯，
0: 如果我拎埋香港啲衫过嚟啦，我应该会疯狂全个全个屋企可能成十袋都有唔出奇。同埋我节制唔买衫啊嘛。
3: 系，
0: 咁所以都好多衫，仲有煲。哇，嗰十几箱嘢都辛苦喎、啊。咁但係梁芬好好同我讲话，你搬屋话声我听，我帮你手。所以要开咪赞下佢先，多谢佢，明谢佢。
3: 因为佢都好似早排冇耐都係搬个屋嚟喎。
0: 係呀、
3: 所以佢应该好有经验。
0: 咁我自己鍾意搬屋入箱，呢啲箱其实咁啱我早排我公司搬 office。咁同事就好多嘅紙箱剩，正咁我又唔使手攞紙箱，啲紙箱乾淨嘅，唔知即唔使驚佢唔知喺邊一度嚟嘅，乾淨企理，咁同埋用一次啦，咁所以啲紙箱就全部都 standard size， 咁我變咗
3: 容易擺，
0: 係當我拎喺屋企嘅時候咧，全部好齊整咁列隊咁擺曬喺屋企裏邊咯，咁、就呢個一個好處嚟嘅。咁我頭先啱啱新地講話啲紙箱嘢咧，嗰啲紙箱咧，我因為搬過個習慣，就我好中意將啲紙箱上高會 mark 嗰啲係咩嚟嘅，
3: 好 organize 你。
0: 甚至乎我在香港试过，因为搬屋咧，咁唔系得我一个人搬啦，成家咁搬啦。咁、我会喺纸箱上高咧写系
3: 属于边个嘅？
0: 系 one of the 几多个？即系
3: 有几多盒？
0: 总共系几个纸箱？呢个系其中嘅第几个纸箱？咁、万一唔见咗一个咧，我都知系边一个咯。咁我比较有少少。紧张喺呢样嘢度嘅，咁我朋友形容好就系细心啦，咁喺我形容就系我好紧张啦，咁就会 mark 呢啲嘢啦，仲会 mark 系乜嘢嘢啦。
3: 好 organize， 我觉得系，
0: 但我好执好耐，
3: 容易揾翻嘛，你会 mark 翻啊呢、這个几多号系装乜嘢嘅化妆品吓，会唔会啊？等你容易揾翻嗰盒嘢。
0: 会嘅，我谂我会成个箱都系头先你讲，譬如成个箱都系，譬如化妆品或者成个箱都系清洁用品，甚至乎可能成个箱都系酱油类。咁当然又要平衡翻，有啲太重咧会有啲危险嘅。
3: 嗯，
0: 咁所以可能就系酱油一、酱油二、酱油三咁样咯。
3: 嗯，咁我想问一下阿新地咧，咁你搬屋咧有冇你要抌嘅？如果大嘢你会你有冇啊？今次你搬屋成又需唔需要抌到啲大嘢咧？
4: 通常都会有嘅，
3: 例如家私啊、床褥啊咁样。咁你抌去边啊？你今次
4: 非常之好嘅问题。嗱、通常有两至三个方法啦。咁第一个咧就系你知道我哋住嘅地方嗰啲 council 咧，佢咪定时定候
3: 系收大垃圾，
4: 系啦，嗰啲嗰啲叫咩 curbside collection。
3: curbside
4: 咁你睇下嗰个你搬屋嘅时候，
3: 一年一次啫喎，好似系、
4: 我都唔记得啦吓。咁你就首先睇 check 下你嗰、那个。区或者嗰条街系几时嗰、那个时段系咪啱你即系搬屋嘅时候啦？咁你可以将啲嘢撇喺出边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如果你真系大型清大清即系扫除嘅，咁有好多大件嘅物品，亦都可能冇办法全部挤晒喺嗰个街边俾人去攞收集嘅话咧，咁你有个方法咧就系去租啲skip bin。咁 skip bin 咧，成你去见到人哋，譬如话卖咗间屋啊，或者啲情况咧，佢一个好大嘅 bin 喺度，
3: 大铁桶
4: 吓，咁好多公司都做呢啲服务嘅，咁佢就会睇下你要啲咩 size 啦，咁佢就有个 truck 或者个车，将个 skip bin 啦就 deliver 到去你间屋，譬如前面嗰个位嗰度，咁你就将啲嘢掉晒落去。
3: 咁你今次系咪用呢个 skip bin 啊？
4: 之前都有用过噶吓，好、
3: okay,
4: 普遍，
3: okay,
4: 或者是你屋企系大扫除， yeah. 想清一下啲大件嘅物品，咁你就唔知真系边度嘅，咁用其中。个方法咯，咁通常你即系租个 skip bin 咧，佢就会系
3: 好似都要几百蚊噶，
4: 系啦，咁同埋你睇个视乎嗰个大细要几多 size 啦，要掉几多嘢啦，同埋嗰个时间可能佢俾一个礼拜你。或者几日你咁你同佢倾下以啲咩时段，咁佢就会将你嗰边收走去，咁顺便同你处理咗啲物件嘅。
3: 咁我咧今次即系抌嘢咧，都有包床褥啊。吓、亦都有好多大大地嘅啲玩具，即系吓。咁、我 我发现咧，
4: 出去咯。如果有啲物品，你觉得系适合
3: 的？床褥咧，其实系唔容易抌嘅，原来系咁咧，就都可以去 Willow 王嗰度咧。你哋有冇听过喺 Leroy Road 嗰度系近向住 Inanna 方向嗰度咧？其实都有个收集大垃圾嘅站，咁佢系 Council 嘅。咁咧，其实每年 Council 都会俾啲飞你哋嘅，
4: 冇错。
3: 咁嗰啲 ticket 咧都可以收，每一个 ticket 可以收1000 kilo 咯，吓。咁咁如果你咧一个 ticket 咧，你系可以抌三张床褥，吓。咁如果你冇 ticket 嘅话咧，就即系每一张床褥佢会收翻你$35噶都，吓。咁就即系相对嚟讲，就可能比啊头先新地嗰个嘅大 skip 嗰、那个嗰、那个运费就会平啲咯，呢一个吓。咁啊吓嗰个大铁桶可能都会收翻你$几百啦，咁但系就方便好多咯，因为佢系摆喺你屋企门口，你乜嘢？你裝得落曬嘅，譬如話大梳化啊，已經好舊啊，啲餐台啊或者餐凳已經好殘啦，你又想抌又唔想話搬去嗰個垃圾站嘅話咧，都可以用啊，係啦係啦，新地嗰個方法。咁我發覺同埋你話要捐嘢咧，原來都唔係咁容易嘅喎。我上一次咧就車去啦嚇，車曬所有嘢去。佢話 sorry 啊，我哋呢個站咧因為太多嘢，我哋收唔切啦。嗰次我去KC Ridge 嗰度有一個好似係Salvation Army 嚟嘅。咁我都啲嘢都係新淨嘅，有換。玩具啊，有啲旧嘅，有几多嘢啊？成车一个 four wheel drive 后面啫嘛，其实都唔系好多，
0: 唔系好多啫，一个货柜啫嘛，
3: 吓咁又冇一个货柜，即系总之一车嘢啫，即系嗰个 boot 后面啦，即系当你。当你私家车成个 boot 装满晒，嗰啲都唔系太多啦。
4: 当时佢话唔好意思，即系完全唔俾你放低。
3: 系啊，
4: 你话你唔理啦，我系咪都放低啲嘢？
3: 唔系，佢话哦，因为咧我哋人手唔够啊，又有好多人捐嘢嚟，佢哋收唔切啊，因为佢哋要执噶，
4: 又冇地方挤啊。
3: 咁我就发觉即系大家如果你哋即系多嘢想捐咧，去嗰最好打个电话。我而家有人去做嘢咁样咯，咁又可以捐去 Lifeline 啦，咁系啦，Casey Rich 同埋 Sharewood 咧，嗰度都有嘅，
4: 吓。咁系啦，一阵间我哋 Watson Brisbane 都会讲一啲活动咧。其实其中一样嘢都系话我哋有个群组入边系 looking for 啲人 donation， 一阵间再讲多啲。OK，
3: 好啊好啊。
4: 咁如果讲话捐嘅话咧，其他方式就之前因为啲义工团体啦，咁就之前就做过啲活动咧，就系、是、有个 group 叫做 Fishers of Men， 咁入边基本上就系一啲有特别经历嘅过嘅男生，
3: 我识佢哋。
4: 咁入边就有好多系佢会 looking for 即系捐啲日常物品俾佢哋嘅，系啦。
3: 我都喺嗰间个机构做过一阵义工啦吓，系啊，佢哋都系譬如话对一啲即系旧嘅 furniture 啦，又或者旧啲嘅电器啊，但系都仲用得啦吓，即系唔好话即系残到啲电线已经系飞晒，即系披晒咁样样啦吓，或者系譬如话你嗰啲毛毡啊、被啊、枕头就最好系新噶啦，因为嗰啲 hygiene 嘅问题，咁就即系最好你旧嗰啲被铺啊、枕头就唔好捐噶啦吓。咁系啦，例如即系佢哋都好需要番碱啊、牙膏啊嗰啲咁样。
4: 好。
0: 咁大家其实喺搬屋或者清理屋企嘅杂物嘅时候，都有唔同嘅分享，感谢两位，分别系有用捐咗佢，好同埋我呢个抌咗佢，仲有系组织好佢，然后搬开佢，
4: 或者搵人搵走。
3: 同埋我有个建议，都系要谂嘢，唔系买嘢之前谂清楚。
0: 我做咗啊，不过谂完之后都照买啫嘛，我冇乱咁买嘅，我觉得一定有原因。你有冇听过咩？
4: 买嗰阵时一定觉得系好应该噶嘛，
3: 即系十个 reason。
0: 买嘅时候10000个原因去买，但系又唔买嘅时候同样都系得一个原因唔买，就是、我唔想买。即系除咗唔够钱，就系、是、我唔想买。
3: 系，但系澳洲有样好咧，系有 refund 呢一样嘢。
0: 哎呀，呢个真
3: 系
0: 好好。
3: 系啊，即系同香港系。真系实在，我觉得呢一个系太好嘅，即系都中意购物嘅人嚟讲，系一个即系仲可以有后脚啊！
0: 哎呀，呢个系一个喺你眼中系好嘅嘢，喺一个中意买嘅人眼中系一个唔好嘅嘢，因
3: 为可以 refund。
0: 系啦，我有个后脚，唔紧要啦，我唔中意嘅时候，我系退咗佢啊嘛。咁有好有唔好，睇你点睇。
3: 但系而家个 refund 开始佢收窄啦，佢系限日子嘅28日咧，你先好 refund 咯。我记得以前咧系你就算你过咗都系可以俾你
0: 咁。咁所以站在一个中意买嘅人嘅立场。 人嚟讲，即系我呢啲咧，系唔好俾 refund， 日子我去 refund， 如果唔系，我点都会买嘅，所以要
3: 买咗先算啊。
0: 所以最好就冇呢啲日子俾我就最好，咁我就唔会买啦。咁呢个唔同嘅睇法啦，纯粹讲下先，大家冇乜所谓，轻松。咁搬屋系可以好痛苦，亦都可以好快乐嘅，即系你搬去一个新嘅环境。题外话，我想讲多一样就系、是，当我搬屋要搬去其他地方噶嘛，咁我原本住嗰个地方咧，就有人嚟去睇屋啦 ，inspection 啦。咁啱嗰日我喺屋企，你想象下，你嘅屋企突然间有十几个人冲入嚟，
4: 系咩事啊？点样冲入嚟
0: ？inspection
3: 咁，但系佢会有时间同你讲定噶，咁
4: 有揿钟或者
3: 冇
0: 理由。我要讲，佢有通知我嘅，佢通知我当日四点钟出现，好啦，咁我四点钟喺度等佢啦，四点钟冇人出现，但系咧其实好得意嘅，呢日之前咧，你当嗰日系星期五咁样为例啦，呢日之前咧，我发现我 CCTV 咧喺大概星期二、星期三嘅时候有个叔叔在我门口出现装装共的，跟住谂咩事啊？我屋企冇要整，有冇人通知我嗰日有 inspection 嘅咁？咁但系呢个叔叔咧，星期五嘅四点前，就大概喺三点零嘅时候喺我门口出现，
3: 已经嚟噶啦。
0: 系啦，就话系咪有 inspection 啊？今日系咪有人睇过？
3: 佢想第一个啊
0: ，maybe 啦。咁当刻我就谂吓咩事啊？你系咪盲中中唔知边个嚟噶？咁虽然嗰日真系有 inspection， 咁第一样就系、是、我开头第一日见到喺 CCTV 嗰度咧，就见到油贼啦，即系踩线嗰啲啦。第二次见到佢，我谂我呢个人嚟睇 inspection 嘅，不过你冇由指跟中入嚟咁搞笑噶。suppose 应该
3: 先睹为快
0: ，suppose 系应该有 agent 嘅情况下你先入嚟嘅。咁我第一个我都疑似有礼貌嘅，啊，你问一问翻你个 agent 先啦，咁样。跟住 agent 系大概四点半嘅时候先嚟到，
3: 哦，迟咗半个钟，
0: 系啦，咁佢先会嚟到就，哎呀，唔好意思，我迟咗，然后咁嗰个时候就系十几人前后脚咁走入嚟咯，咁大家都系唔会除鞋噶嘛，踩来踩去，咁污糟，好惊，即系如果唔系个 agent 出现，同埋佢冇，即系佢迟咗出现啦，同埋有啲唔同嘅人咁出现咧，其实我系有啲紧张喺度嘅，我都未试过屋企突然间有十几个唔知咩人喺度行行去啊，跟住啊可唔可以开灯啊？诶、欸、可唔可以拉个窗帘啊？啊，好似喺度招呼人咁样。不过我觉得有个好，
3: 但系乜唔系屋主唔可以喺现场嘅咩？我一路以为 open house 或者 inspection 咧，因为你系租定买，我唔
4: 系
3: 好知，即系唔
4: 系
3: 话个
4: 系租紧定系
3: 系咪咁噶？我都冇乜呢个经验。
0: 佢冇
3: 话过
0: 我唔可以喺度。哦，佢冇讲过，佢嗰个通知里边冇同我讲过呢样嘢。
3: 啊，是，
4: 都系通常冇可以嘅吓，
3: 可以喺度嘅，即系可以留喺 OK, okay。
0: 其
3: 实
0: 我只系冻咗喺冻埋一边，同埋我心谂、最好快啲搵人租咗佢咯，我俾少啲啊嘛，因为我 break list 嘅其实。break 咗 list 即系喺澳洲里边，如果你喺租约未完成之前，你中间断咗话哦，我唔租咧，系有机会。我之前淘宝嗰啲咧就系要俾埋余下嘅租约时间，咁但我呢一次咧就个agent 同我讲话，你有机会最多就系俾三个礼拜，我其实觉得好开心嘅。咁佢话三个礼拜如果有人可以成功或者早少少帮你续租嘅话咧，你可能会俾少啲，可能两个礼拜、甚至乎一个礼拜。咁所以我梗系好合作啦，你哋开得好啊，开俾你啊，窗帘啊，哦，拉俾你啊，全部做齐晒，仲要咁啱好有趣地，咁我听紧歌去执紧屋啊嘛。我播紧啲好悠扬悦耳嘅古典音乐，成件事大家睇都睇得好浪漫，
3: 所以就觉得好有
4: 舒服。沉默的羔羊嗰啲音乐
0: 唔系，
4: 有啲似喎喂。
0: 喂，因为我咁啱，其实不过我好搞笑，我屋企咧执嘢系唔开灯嘅。其实你做日头，你使乜开咁多灯啫？咁、所以咧，你讲沉默的羔羊，真系好在我唔系听沉默的羔羊，会真系赶下噶。咁当系听紧嗰啲咩舒伯特啊嗰啲咧。因为执屋执到猛啊，真系咁又 pack 箱啊嘛，咁你听啲柔和啲嘅音乐咯，跟住可能大家又谂紧，哇呢、這个人咁高档嘅，佢听啲咁古啲嘅音乐，我唔知道有冇帮助，希望间屋
3: 即刻有人租。
0: 我希望啦，不过其实间屋嘅新净嘅，咁如果有人快啲续租到咧，我都开心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第日搬屋咧，可能你喺留起一个时间啦，或者甚至乎就系留意一下自己执嘢咧，因为我见咧其实都好多时间佢要做 inspection 啊，咁有都唔同嘅人去出入你屋企咧，你自己嘅财物就要小心啲嘅。
3: 系、哦、啊，真系
0: 系啦，呢、這个我就觉得即系题外话就系、是inspection 咧，其实系有外人入嚟。 个 agent 可能望住佢哋，亦都可能唔望住佢哋，
3: 望唔得晒咁多。
0: 系啦，但如果你里面有啲贵重嘅财物，自己收好佢咯。咁我自己每一次佢 inspection 咧，我唔知佢啲咩人入嚟嘅，所以我都会拎走啲财物，譬如电脑一定拎走啦。咁其他嗰啲唔等西嘅，你中意拎就拎啦，我都冇办法噶啦。咁呢个我觉得就提翻大家咯。我觉得搬屋里面我要提翻系呢样嘢。
3: 系
0: 啦，咁你哋做冇啲咩提醒啊？
4: 提醒啊！之前你系咪 FM 讲过话搬屋有啲搬屋公司提供佢帮你pack 箱或者甚至 unpack 嘅服务？
0: 哦、有啲会其实佢话佢同我讲明，我可以帮你拆埋张台、拆收或拆任何嘢都得。帮你装翻个洗衣机，跟住甚至乎帮你 pack 箱，任何嘢都帮你做，俾时间俾钱我啫。
4: 系啊，冇错啦。
0: 系啦，咁所以其实都搬屋嘅时候都留意翻咯，你问清楚佢可以俾啲咩服务你啦，同埋个收费系点样计咧？因为我喺香港试过搬屋嘅时候咧，就搬晒几个人嘅嘢啦，佢系断你嗰个距离，同埋断大概系你要时间都会计埋嘅，仲有几多箱佢都计。咁喺呢边咧，我就问搬屋公司，佢就话其实佢要计你嘅系时间，大概个路程。咁佢话如果你要我做嘅越多，咁我咪收你贵啲咯，冇所谓噶，帮你 pack 箱冇问题噶，咁帮你挤翻你入去啫嘛。计
3: 翻个时
0: 间，咁跟住帮你拆埋都仲多添，冇问题噶，俾时间我。咁我每个钟都百几蚊嘅，咁所以我觉得自己娱乐，譬如我自己可以车到某一啲嘅物件，咁你自己 pack 箱，咁你时间就系你嘅。咁你钱咪悭翻咯，但如果话唔系，我冇时间，我样样都要佢拆嘅，拆台、拆沙发，全部佢做，咁咪另一样嘢咯。
3: 不过我谂都要留意翻个声誉，因为我曾经听过咧，即系搵天搬运公司嗰啲人咧，帮你搬啲大件 furniture 嘅时候，搬上楼啊或者点，佢会撞烂你埲墙咯。因为有啲人佢哋唔识就位啊，嗰啲你知啲西人啦，
4: 吓，我谂系咯，
0: 都系吓，
3: 有啲你知啲西人佢哋系用铺，
0: 哦，有啲唔同嘅人咧，可能佢哋搬嘢嘅时候唔系咁注意，
3: 又或者你搬大件嘢嘅时候，即系可能佢会唔会咁细心，会有啲布啊，有啲厚啲嘅地毡去帮你拉嗰个嘅furniture 入去你个屋企入边。如果唔系咧，其实你谂下，如果你系木地板，而你个你嗰、那个譬如话梳化嗰个脚咁样，系咁样拖嘅时候，其实系有机会整烂你个新屋或者系佢个地板咁样样。咁所以其实都可能呢一方面最好，如果系咯，听下有冇你啲朋友用过啊咁样样。
0: 我觉得除咗听嗰、那个搬屋公司嘅声誉之外啦，我自己会做呢样嘢，我比较焦虑嘅人嚟嘅，我会将我自己啲家私喺临搬之前咧。我会包好晒啲角嘅，真系好似木乃伊咁包佢哋嘅。我试过自己将张台咧，嗰啲角，因为正方形台或者啲起角嘅台啦，我全部包晒啲纸巾啦，再加胶纸包住佢啦。即系 touch 你真系撞嘅，冇咁金咯。咁我啲 sofa 就平嘢啦，但系好似头先阿黎姿你咁讲，我试过朋友搬咧，佢都有提到就系、是、当你要搬嘅时候，摆上车嗰下咧，都系攞地毡包住佢，攞啲比较平价或者比较厚嘅地毡包住佢咯。吓，咁呢个都紧要嘅。
3: 系啊，其实都好睇佢嗰个技巧，点样摄位，点样搬。因为其实如果佢系乱咁嚟嘅，乱咁摆，咁你当然你一车嘢咪放得少嘢咗咯。咁少嘢咗，咁佢又行多几转，行多几转，咁你咪又系时间长咗，时间长咗咪又系要俾多啲钱。咁所以其实嗰、那个。佢哋即系做嘢系咪好即系比较即系点样讲啊诚实啊，又或者系正规啊，即系起码镜石住你啲嘢啊，咁样其实我觉得都几重要咯。
0: 啱啊，真系搬屋都睇下你哋拣嘅搬屋公司系咪有信誉啦。咁睇多少少资料咯，就唔系立乱去拣咯。咁就好啦。嗱，呢个搬屋呢度咧，我哋分享得好多啦。
3: 系啦，
0: 嚟紧咧，我想听一首歌，好有趣。其实早咁一个月。之前出的就是吕卓安的左手拖右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歌的 MV， 很有趣。这个歌的 MV 其实是吕卓安和他的妹妹小如珠一起拍的，如果你们没有看过找时间看看，挺有趣的。

0: 个月噶啦，有
1: 我唔知几多少个月咧。不过
0: 我有时都见到有呢个牌系啊。
1: 听日咧我就谂住去下嘅，咁我见佢咧 Sunday Market 咧，佢讲到咧其实就 dog friendly 啦，咁而当然你就带翻狗绳俾佢啦。咁另外会有一啲嘅鲜花啊，或者系焗制嘅陪控类品，甚至系一啲动物嘅 dog treat 嗰啲咧，咁佢都卖俾你。咁仲有啲 homeware 可以买啦，仲有啲衫啦，仲有啲 food truck 啦。咁几得意，我觉得有兴趣中意去啲市集，又中意去一啲免费市集。咁其实如果近近啲又啱你哋咧，可以去下啦。咁就另外仲有，哇，都好似好多添。嚟紧咧23-24号咧，即系下个礼拜咧，就喺 South Brisbane 嗰边咧，就会有一个希腊嘅文化活动。咁我唔识读佢嘅名嘅，不过佢啲文化活动咧，這个就好大型嘅。其实佢话佢哋搞咗50年噶啦。咁呢个活动咧，会有啲佢哋希腊嘅舞蹈啦。另外有啲食物啦，仲有啲其他嘅 booth 啦，仲有一个好得意嘅活动，有几个其实，除咗跳舞之外咧，我唔知两位有冇试过踩提子汁啊？
2: 哦，冇试过。
1: 我见佢写咧有
2: 睇过，但我未
1: 踩提子汁呢个活动啦，同埋掟碟啊。
0: 但系我谂饮唔饮得啊？
2: 玻璃碟
0: 俾我哋
1: 掟玻璃碟
2: 喺边度啊？
1: 这个在希腊的活动23-24号、时间呢就大概是23号就是下午的12点钟、到夜晚的10点钟，而24号呢就是早上的10点钟去到夜晚的7点钟、可以去他们的网页看看啦，你譬如看如果你每日你有兴趣你可以去两日去或者一日去都可
0: 以，收不收入场费的
1: 一日的话呢就是18元，如果两日都去晒嘅话咧，就系25-30元。我谂大家可以睇一睇翻、小朋友就唔收费嘅。
2: 佢想揾人捐碟啊？
1: 你想要我俾啲碟，定我唔要嘅俾你掟咯？咁另外除咗呢样嘢之外咧，6月5号咧，其实呢、這个日子点解咁讲呢？因为其实 Brisbane City Council 咧，佢有一个摄影嘅比赛，咁佢截止日期咧就系6月5号嘅4点钟。咁即系讲紧，如果而家呢排大家自己有兴趣，哇，已经揾到灵感喺每一个城市嘅角落揾到啲啱嘅相，你想去投寄去呢个比赛咧，可以留意翻Brisbane City Council 啦。咁佢里边有啲条款噶，边啲人系参加得，边啲人唔参加得。咁通常喺Brisbane City 里边嘅特定地区，即系个 suburb 里边住紧、工作紧、读书嘅朋友仔，机会嚟啦！如果你有一个摄影嘅触角，你去参与，
0: 有冇主题噶呢、這个摄影比赛？
1: 就有主题，亦都有7个 category 嘅，咁7个唔同嘅组别啦，咁可以留意翻里边嘅资讯，咁睇翻边个组别啱你哋啦。因为都真系好多，咁我觉得不能详尽地录。其中我可以唯一玩嘅就系公开组啫。因为 有其他
0: 几时截止啊？咁样
1: 6月5号嘅下昼4点钟
0: 截止。OK，
1: 系啦，好，跟住仲有一个，唔好意思，我真系好长气。跟住下一个活动就系6月7号啦。6月7号咧嚟紧就系 Logan City Council 嘅 Logan Eco Action Festival。咁呢个节目咧，其实系好似又系有一啲嘅 booth 啦，会不过呢个 booth 咧，即系里边嘅 booth 咧，就会做紧一啲嘅生态环保嘅主题嘅。咁佢里边咧会有啲唔同嘅生态环保嘅专家啦，去做啲讲座啦、互动嘅工作坊，仲有就系有啲职场嘅音乐啦、生态保育嘅摊位，同埋一啲嘅 food store 啦。
2: 我有啲愚蠢嘅问题啊，生态保育即系动物啦，定系咩？
0: 我谂自然环境系咪？
2: 自然环境，
1: 咁你又唔可以净系拆开植物同
2: 即系有生命嘅嘢系嘛？
1: 嘅，
0: 总之，
1: 咁植物就一定有噶啦，因为其中一个活动咧就系佢，如果你去参加佢其中一啲嘅互动工作坊咧，系有机会或者啲 booth 啦，佢系有机会攞到一盆免费嘅小盆栽嘅，咁所以植物一定有啦。
0: 6月7号星期几嚟噶？
1: 你自己问啦。六月七号，如果冇记错，应该星期日嚟嘅，系啦，咁就可以去参与下啦。咁就喺 Logan 嘅地方，呢、這个我唔得闲再揾个地址俾你哋。
0: 多谢
1: 你自己去望下啦。咁呢个我觉得几得意嘅。
0: 咁全部免费噶，
1: 佢嘅时间咧就系9点到晏昼3点钟，呢个系一个免费嘅活动嚟嘅。咁就如果你有兴趣去啲同生态保育有关嘅，可以欢迎去参与啦。这些活动我讲到都很多，但是除了这些想讲多一样， 我想我们应该有足够时间的。不如我播一首我们

0: 好，欢迎大家翻嚟榴莲俱乐部，继续系我 DJ 莎拉，仲有另外两位拍档。咁啱啱大家头先听过嘅咧，就系《不赦之罪》嘅主题曲《爱的痛别色》，有啲沉重啊呢个电影。
1: 系咯，
0: 系啦。咁其实头先我讲完呢个 What's on Brisbane 咁轻松啦，即系除咗有好多免费活动啦，有啲仲有奖品添。其实我想讲咧，其实 Brisbane 嚟紧咧有两套香港电影会上演嘅。
1: 哇哦！
0: 第一套咧就系头先我会讲嘅《不赦之罪》啦，咁呢套电影咧嚟紧会喺我冇记错咧，系应该5月30日啊，咁就可以喺我哋 Brisbane 里边会睇到嘅。
1: 嗯，
0: 系啦。另外嗰套咧就叫做《再见 UFO》，《再见 UFO》咧就会喺5月21日喺伊士头嗰间戏院度有机会会睇到嘅。咁咧先讲翻《不赦之罪》先啦，《不赦之罪》咧就会喺5月31日嘅时候啦，有机会喺我哋 Brisbane 嘅戏院度睇。咁呢一套咧，其实传闻中佢啲戏飞已经卖得好多噶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睇嘅话咧，就快啲去买，因为应该就嚟卖晒噶啦。
2: 5月30日先开始
0: 先做啊，
2: 但系而家你叫我哋买飞
1: 都差唔多啦，
0: 因为得一场噶咋。我冇记错
2: 哦，
0: 系啊，你而家都唔买，应该买唔到。我睇下个时间咯。
2: 我以为系好似平时播，
0: 因为好多香港电影咧
2: 系播一日噶咋。
0: 因为好多香港电影喺我哋呢边 Brisbane 咧播一日嘅。
1: 哦，
0: 系
1: 几点钟啊？
0: 3点钟啊，所以如果你时间
1: 系喺嗰个之前，
0: 应该系 P 字头嗰间戏院咧。
1: 嗯嗯，
0: 应该冇记错，系咪 West End？ 应该唔系 West End 嚟噶，P 字头嗰间戏院好似喺呢度附近嘅。
1: 哦，
0: 系啊，
1: 我知道，
0: 应该得长啊，冇记错。
1: 咖啡室培训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可以留意啊。因为呢套咧，其实都中间好多人谂过一个问题，就系爱与宽恕一样嘢，咁所以好多争议喺里边，就谂紧人性。因为当中个角色咧，阿黄秋生佢系做紧个牧师啦，就讲到话佢个女有啲个遭遇自杀。
2: 女主角系边个啊？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睇下，
2: 都买关子啊，
1: 买关子啊，
0: 系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咁大家就对于呢样嘢就可以留意多少少，因为里边咧讲到其实嗰个犯人对呢个牧师嘅女有一啲嘅行为做咗啦，跟住因为咁就要坐监，刑满出狱嘅时候咧又遇翻呢个牧师，咁所以套戏里边嘅内容大家就可以慢慢去参详。而另外呢，再见 UFO 就唔知道大家对于喺香港成长嘅经历啦，我唔知道有冇住过公屋呢样嘢，或者有冇朋友住过公屋呢样嘢咧？
2: 有朋友有。
0: 咁呢个再见 UFO 咧就取材于1980年代啦，一个都市传说，就讲紧四个好细细个就开始青梅竹马长大嘅小朋友啦，因为目击过神秘外星人事件，就有改变人生嘅成长故事嚟嘅。咁中间经历咗好多嘢，其实都勾起好多人对于喺公共屋邨长大嘅时候一啲嘅故事啦。咁详情又系大家去参详，因为传闻中呢套电影都几好睇噶。系啦，咁呢套电影就喺21日喺 Brisbane
2: 嘅5月21日
0: 时候就上映，咁所以
2: 又系一日
1: 5月30日，
2: 又系
0: 呢个系5月21日，
1: 都
2: 系一日嘅啫播。
0: 可以上翻去睇，呢个好似唔系一日嘅，系啦，
2: 系
0: 啦。咁呢两套电影都几吸引噶。其实我有谂过睇《再见 UFO》，咁但系你头先讲嘅《不赦之罪》咧，我睇下个时间啱唔啱，系啦，咁就呢个。值得大家去参考一下睇下啦。
2: 即系而家真系好好啊，都
1: 几认真深入嘅题材嗬。
0: 系啊，不过因为我有啲惊一啲太沉重嘅嘢嘅，其实
2: 听落就好似
0: 系啦，我有啲惊。咁但系有时候又会谂，当你睇完套戏，其实有时候啲嘢唔系净系沉重嘅，有啲其他反思嘢嘅。咁可能同埋有时候你睇下黄秋生都够晒啦，系咪？因为睇下影帝嘛，唔系视帝嘛。咁我觉得又有唔同嘅睇法啦。咁有啲朋友就中意睇《沉默的羔羊》噶嘛，即系新地嗰啲会睇噶嘛。咁我都有睇，我自问睇
1: 好多人都有睇。
0: 我自问我睇完当系有啲心惊胆跳，但系我觉得系系惊，但系又想睇嗰啲咯。咁呢套嘢我觉得睇得过，其实都有。因为我觉得人生嘅嘢系咪一个人做错咗，你就永世都唔宽恕佢呢？咁呢个值得反思嘅又，咁好啦，嗱，先就介绍咗呢个《不赦之罪》同《再见 UFO》啦。嗱，听完《不赦之罪》嘅主题曲，冇理由唔听埋《再见 UFO》嘅主题曲噶嘛。
1: 好啊，好啊。
0: 咁我哋不如再听埋 再见 UFO 的华富一套啊。
1: 嗯，好啊，
0: 好啦，咁我不如在听歌之前同大家讲翻声拜拜啦。
1: 好，多谢大家今日听我哋几个由八点钟开始，咁希望下次再好快同大家见面啦。
2: 好啦，
0: 系啊，
2: 咁下次好快见，
1: 拜
2: 拜，
0: 拜拜。
3: 华富一号。